常常在工作当中听到这样的话啊，我这把年纪了应该做不来吧，或者说我还小，这事儿我不行。这其实是很多人面对困难的时候想要退缩时的想法。其实年龄不过是一个符号，它并不能代表什么，只不过周遭非常繁杂的声音给年龄追加了很多限制。我们不妨把年龄放在括号内，时而去掉，时而把括号强化或者弱化。当遇到觉得自己这个年纪做不来的，那就把年龄弱化咯，我们做着试试看。那遇到真正适龄的事情，那就要强化年龄，更加全力以赴地去做。人生本该时刻就精彩。

一路上的风景转瞬即逝，总是不停地变，我的影子也在不知不觉被时间慢慢拉远。那时听妈妈讲未来的色彩斑斓，披着床单的小孩也会有天闯

94年，作为滚石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发行了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张专辑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对内心的抒发。专辑里的歌曲旋律极具无规律性，在音乐里，张楚不仅是一个有着巨大内涵的腼腆男孩，更是一个已经跨越了城乡的诗人。

这个世界上是找不出跟自己完全相同的人的，所以每个人都会独立地活着，但是我们也并不孤单呢。当你觉得一个人打拼累了的时候，想想身后还有那些家人跟朋友们。有句话这样说啊，见到你我好像多少适应了这个世界，当觉得孤独的时候，就去见见那些可爱的家人跟朋友吧。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世间所有一切啊，最后总结出来就是两个字，遇见。冬遇见春，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有了生命。因为遇见，生命会变得多姿多彩。那接下来我们将会遇见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0: 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

0: 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

0: 五丈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有没有唱过五毛钱一首的卡拉 OK 呀、啊？在那个年代呢，在街边就是这样，而最流行的歌就是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时间过得真的很快，现在童安格几乎是不唱了，相比其他的同时期歌手，他低调斯文，几乎是处于隐居的状态。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今天的你呢，可能在一个人面前一文不值，但是明天的你可以在另一个人面前价值连城。不要为交出的真心感到后悔，怎么看失去他的人才会更亏呢？人生没有如果，成功了就享受，失败了我们就再来。不要让自己老得太快，悟得太迟，用顺其自然的心态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吧。

张韶涵的音域宽广，歌路呢也是多变的，从预言到欧若拉再到潘多拉，张韶涵在亚洲歌坛独树一帜，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风格，有清亮兼具童真的声音，甜美又兼具个性的外表，在她的身上有一种和她声音共同的特质，顽强有张力，充满着执着。

0: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成熟的水果会发出乙烯，能够催熟没有成熟的果实，所以就算不甜的柿子跟甜梨待久了，它也会变甜。不起眼的稻草捆住大闸蟹的时候，在海鲜市场也可以保持它高昂的身价。我们肯定会错过一些，而经历漫长的阴天，但是当自己的世界放晴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你在一起的一定都是那些散发着光热、积极、智慧、梦想很大的人，所以你就是最好的自己。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进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或许现在的你很辛苦，跌跌撞撞一身伤，在状态栏里写下你的委屈跟抱怨，也许会有人马上来安慰你，但是并不会感同身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只能看到胜利者的汗水，却看不到失败者的泪水。你要明白，不只是只有你一人在忙碌，大家都各怀心事，默默付出。这点伤真的不算什么，苦当作礼物，永远在路上才是一生不改的风景。一路上会有音乐陪伴的，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音乐世界当中。

说一辈子在一起的跟说我们分开的往往是同一个人，但那些你听说不好的人却会在你摔倒时候扶你一把，在你炫耀成绩状态下呢给你点个赞。所以永远别从他人的嘴巴里看人，自己用心感受。真正对你好的不会急于让你知道，他们就好像天上的星星，在你抬头时才会看到闪光。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音乐继续。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

0: 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钛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加入宝丽金唱片，在那之后专辑张张热卖，期间只有分离和天使之恋请到陈志远、曹俊宏、陈彼得极为优秀的制作人，这是黄莺莺早期最为优秀的专辑。

恒呢，其实是一个不讨巧的歌手，忧郁的没有一丝笑意，他的歌非要在深夜独听不可，喧嚣中是不可能体会到他歌中精髓的。跟往事干杯，别让我一个人醉，都是姜育恒的拿手作品。

生活就是这样啊，总是不会按照你想要的方式进行。它也许会给你一段时间，让你孤独，让你迷茫，让你沉默和忧郁。但是如果靠这段时间跟自己独处，多看一本书，去多做可以做的事情，放下过去的人，等你度过低潮期，那些独处的时光

定可以照亮你的路，也是这些不堪在陪你成熟。所以请相信没那么糟糕，看似生活对你亏欠，其实啊，都是祝愿。

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生活的不易，但眼泪和抱怨都是用来发泄的。要走的人不会因为你哭一场就留在你身边，让你委屈的事也不会因为你的怨怼就黯然消失。生活总是要不时挤出一个微笑的，好让自己知道，当我们没有选择权的时候，只有咬牙面对。或许当一切波澜过去，你也在成熟当中清醒，一起曾经错误地放弃了什么，而属于你的是否还在坚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其实所有的纠结啊，做选择的人呢，心里早就有了答案了。咨询只是想得到内心所倾向的一种选择而已，或者说期待着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在天平的那一端。最终的所谓命运，还是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出来的。我是杨洋，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我们再来听歌。

演技是需要磨练的，没有人天生都会，哪怕是先天老天爷就赏饭吃。比如说梁朝伟，比如说刘德华。据说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刘德华呢开电影公司大笔亏损，于是他被迫狂接电影。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呢，成就了他的演技，成就了他的韧性和人缘。于是之后他开始尝试接各种不一样的角色，于是有了后来我们最为熟悉的最佳男主角刘德华。

范玮琪声音条件非常好，音域较窄，但是低音呢是超厉害的。他的歌听起来调不高，可是又很难唱，因为节奏很慢。著名的乐评人尔蒂啊曾经发微博称赞过范玮琪的嗓音属于上乘，而不是某些人恶意评价的难听什么。他风格多变，稍高的音都比较醇厚，很多歌手高音属于硬上，而范玮琪的歌高音都有一定厚度，非常见长功。

如果今天的你感到很疲惫的话，你可以跟自己说，没关系啊，大家都会爱错人，会莫名其妙的掉眼泪，走在路上呢，可能突然就有一点崩溃，但是这完全不妨碍我们去看看晚霞，吹吹晚风。我是杨洋，谢谢你今天的守候，接下来音乐时间继续送上。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敷，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

0: 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5: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6: 都有男有女。
4: 对了，还有吗？
5: 画里的人都 在辛勤的劳

1983年的港姐选美中，比邝美云晚一届的香港小姐张曼玉演出过程当中突然嗓子出了问题。邝美云呢，因为特别听话又会唱歌，就被安排在幕后代唱。这一唱，她的人生幸运之门就打开了。两个月之后，邝美云签约了宝丽金唱片。接下来，她唱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金曲，比如《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堆积情感未曾深爱已无情》。

可为呢，早就被人称为是灵魂唱将了。他用歌声讲述故事，妩媚婉转的声线和大气稳重的台风，也让郁可唯征服了许多观众。

世界上存在着不能流泪的悲伤，这种悲伤没有办法向人解释的，它永远会一成不变，就像无风的夜晚的雪花，静静地沉积在心里。当你虽然不认同，却只能无奈地屈服；当你不满足于现状，却又看不清出路；当你充满忧虑，却又无力改变；当焦虑变成了每一个异乡人的家常便饭，我们又该如何去完成这一堂人生的必修课呢？

相对于孙燕姿，梁静茹呢，她的巅峰时期可能会更加持久一点，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每年的新歌都高居排行榜的前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孙燕姿巅峰时期啊，爆发力可谓是十分的惊人，人气、专辑质量、歌曲特色，在同样的状态下呢，几乎是好过于梁静茹的。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人的欲望就像是拉长的橡皮筋儿，找不到挂靠的地方就会弹回来打到自己。欲望其实是一个无底洞，我们终其一生也不可能填满。

0: 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心。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林忆莲是出生在中国香港一个艺术之家的，出生的时候鼻子又宽又扁，眼睛小到需要仔细去辨认才能看清楚。擅长拉二胡的父亲呢，非常的长情，为女儿取名字叫做忆莲，也是为了纪念自己生命当中最爱的女人阿莲。喜欢唱绍兴戏的林忆莲的妈妈呢，也完全不烦恼啊，她觉得这种专情啊，恰恰是老公最迷人的地方。童年的记忆当中，林忆莲都是拉着两个弟弟在大街上边唱边跑的，父母对后辈的成长相当包容。16岁那年，喜欢音乐的林忆莲参加香港商业电台 DJ 招募，一下子就凭借着出色的声线条件被录取了。据说才16岁的林忆莲呢，主持学生电台节目的时候，顽皮地给自己取了一个艺名，叫做611，所以呢，她的节目名称啊，叫做611学生周记。

最近看到一句话说得很对，如果你越来越冷漠，你以为你成长了，但其实并没有。长大应该是温暖的，变得对全世界都温暖。我的

0: 北京时间11:30，
1: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装，新手也很好上装，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

0: 2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

赵传可以说是华语摇滚的一个标志了。这个长相十分不出众的男子曾经也引领过流行乐的风潮。他用独有的高亢又十分沙哑的嗓音，配上自己稳定的唱功，在当时对打王杰、齐秦是极具竞争力的，有着自己的一番领域。他知道不可能凭借长相获得喜欢，所以一直在用诚挚的作品来告诉大家，我赵传就是不会认输的一颗果实。

0: 人生就像坐火车，爱情停停走走，朋友去去留留，有人中途下车，有人半路上车。多少人的生命列车和你擦肩而过，只有知心朋友和真正钟情于你的人才坚守到最后，在人生列车上始终与你相伴。
1: 月亮有一个缺，等着云之天，风雨心事周旋，吹花落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寂寞中行走的，别去期待他人来解读你的心，认同你的想法。要知道，你只是行走在世界的路上，而世界却给了你全部天空。

你可以这么说，蔡淳佳呢是一位翻唱歌手，他也绝对是翻唱中的各中好手。如果不提醒原唱是谁，很多80年代的歌啊，你都会忘记到底从哪儿来。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在我们的人生路上路过过很多人，我们觉得好久不见之后，他们看起来好像只是变老了一点点而已，但可能在我们看不到的心灵层面，他们早已像一个背包的流浪客，历经万难，攀过了痛苦的高山，越来越接近自己更喜欢的状态。如果每一次更新的遇见能够对旧友说一句你还好吗，而他也能够毫无隔阂地像以前一样拍向你的肩膀，那应该是另外一种幸运吧。

如果你看过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那你一定也注意到了这个娱乐圈当中的常青树，她就是伊能静。1986年，伊能静签约成为歌手。94年，26岁的伊能静首次主演电影，导演也是大牌侯孝贤的作品《好男好女》。而也是因为侯孝贤的这部电影，她在1995年就拿到了金马奖最佳女主的提名。

你身旁有这样的人吗？可能大学随大流选了一个专业，临近毕业发现，真的很难，于是开始对未来感到迷惘，不喜欢毕业之后将就找的工作，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于是无奈的频繁跳槽，工作几年了，本身也不热爱，于是没有什么起色，连不如自己的人都升职加薪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往往会蹲在原地，陷入一种既不满意现状，又没有勇气改变的状态。一个人的现状不如意，有很多种情况，同样的，也有很多不同的解决方案。对待迷惘，你得主动出击，要靠闯，而不是靠等。

曾经有一位公司的上级跟我提出过，你的工作就是你提供价值的过程。他由此推演出，其实人和人的相处也不过是提供价值的过程。这里面就包括外貌价值、能力价值、情绪价值。可情绪的价值呢，只有对方需要的时候最有用。以情绪价值开场的感情，当一方不再需要或是换了一种状态，就失去了它的价值。所以要想过得开心，被喜欢的人一直喜欢，不管这个人是朋友还是恋人，只有集中自我，创造自我价值才可以办得到。他这种观点是不是过于冷酷呢？你的看法呢？

0: 北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

0: 无球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T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布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 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 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六幺八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甲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 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 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六幺八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2: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谁是快事的衣服啊？也有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5: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6: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7: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8: 8，空调26度最省电，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9: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0: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11: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13: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
14: 行起来。2块钱，2块6块。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4信5味，讲述回味无穷。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
16: 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这人都比较懒啊，不愿意出门也不方便出门健身，有些朋友呢还能在家里运动运动，但有些朋友啊就干脆往床上一躺。 舒舒服服刷刷剧，看看手机，玩玩游戏了。那除了运动以外，饮食上能够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达到健身的效果呢？那今天啊，我们就可以来尝尝这个中医搭配的健身养生小搭档——荷叶甜甜茶，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7: 高志颖。
16: 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哎，那看看高老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茶饮呢？
18: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个健身茶。
19: 啊，志颖姐，我又胖了1斤，就支个招呗。
18: 哎呀，你真是日益健壮啊！给。

0: 买菜去。别看现在180，之前也帅过啊。又来进货了。自从我来买东西之后，老板越来越漂亮了啊。
1: 谢谢。
0: 回去喝茶，重回颜值巅峰。
2: 郑姐，食材备好了，这跟我体重有什么关系啊？
3: 我不是看你脸蛋又圆了一圈吗？所以啊，给你准备了这些茶。你看，这个是荷叶，这个是麦芽，这两个呢都是能够利尿通便的一个作用的。然后这个玫瑰花呢，能够让你的气色看起来比较好。枸杞呢，它有一个温补的作用。甘草呢，可放可不放，它能够增加口感，有一种甘甜的味道。你看这茶的颜色也挺好看的，琥珀色的感觉，
2: 味道好香。嗯，一点点微甜，嗯，好清香。我觉得好像吃完饭之后，如果要是感觉很油腻的话，来上这么一杯的话，好舒服。
3: 我给这茶起了一名儿，叫荷叶甜甜茶。有一首乐府诗叫做《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鱼还挺忙，能不瘦吗？
4: 主要食材有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制作流程：首先，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放进烧水壶中，然后烧水壶中加入适量的水煮沸就可以了。
5: 哎，这茶不仅是香，而且还好看，更重要的还可以解腻。哪怕多吃一点，配合着运动，哎，也不用太担心什么。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最近呢，东南亚各国陆续对中国实行免签，也让周末出行东南亚啊，出国来回成为了一种唾手可得的旅行模式和方式了。今天这期节目呢，告诉大家的是，去东南亚一定要记得拎着空箱子去，因为从那儿回来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不会让你空箱而归的。你要留出足够大的空间，给那些好玩的好吃的留有足够的空余位置。今天这期呢，是在吉隆坡回程之前，我和潘潘猫以及超级小包子三位在房间当中的一场买买买现场开箱展示。
14: 来，我们欢迎一下这次和我们一起来到马来西亚的两位旅游博主，一位是潘潘猫，生活达人，也买太多了吧？
15: 拿了一部分过来了，
14: 可以快来，
15: 是小零食。
16: 就是本来以为他是个旅游博主，后来发现他是个购物博主。
14: 是个买买，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潘潘猫面前，我都显得没有那么能买，
17: 而且很会买。
14: 对，他真的很会
16: 买。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他有这个印象吗？是那天我们在那个中央艺术坊，我们逛了半天，只买到了一点冰箱贴。以后你在群里发了一句
17: 好好买啊，
16: 这个地方也太好买了吧。
17: 而且我买的东西啊，
18: 感觉很不错。
17: 怎么说呢，
16: 你有没有
17: 完全快知道
18: 没有，
17: 对，我买的东西都很便宜，然后又比较有当地特色。那我们拿出来什么，
15: 拿出来展示吧，展示吧，
19: 来展示，
17: 开始展示。
20: 我的妈呀，
19: 这个大，然后这个首先我们这个大袋子就来自那个中央市场，就是那个市场，它是一个百年的菜市场，来，以前是菜市场，现在它就是，里面卖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那我在里面看到了一个这个旗，这个叫
17: 这是什么？
19: 这个叫蛇梯旗， 然后它是从印度传到了印，
1: 这个好棒，
19: 印尼的，
18: 你好会买，我又要说一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7: 他买了个孤品，他买完以后就是就没有了
18: 啊，真的。

0: 是，
1: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是
0: 你看到这
1: 怎么玩、啊、
0: 你看到这上面有很多的蛇了吗？有绿色的蛇，
2: 对对对，
0: 有红色的蛇，然后它还有梯子，然后这上面有骰子、
1: 嗯、
0: 然后四方大家就可以在这玩，咱们四个就可以玩了。然后这个是一个棋，我买回去想跟家里人一起来玩的、
1: 哦、
0: 嗯，然后我在那个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很好买的那个市场，
3: 榴莲味儿，
0: 嗯，
4: 因为我们刚刚吃了榴
5: 莲，你刚刚下去吃榴莲了，对。
2: 我说要去马来西亚。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接下来这个也是我自己很爱的零食，其实我不怎么太吃零食，但是我一出来就控制不住了。有多少小伙伴是吃这款零食，小时候跟我一样吃这个鱼条的？
2: 我小时候也吃过，
0: 对吧？
4: 我也吃过
0: 蛋花鱼条，对，鳕鱼丝
4: 我也吃过。
0: 嗯，然后这边才卖一两块钱，就这一包，
2: 就想找一找小时候的味道。
4: 一两块钱，这里都感觉这里没有鱼，你知道吗？就是太便宜了。
0: 你吃它的时候追剧太好吧，
4: 追剧、
0: 嗯嗯、
2: 也没有什么压力，关键
4: 剧还没开始呢就已经吃完了、
0: 嗯、然后我其实还买了一个这个香粉，我觉得当时我觉得它
4: 香粉
0: 非常的，它其实是越南的，就是你在马来西亚你能买到很多泰国的、
4: 啊、
0: 越南的，还有它周边国家、
4: 啊、那些都是竞品，我们不聊了。
2: 这个往前看一看，这个包装就非常南洋风、
4: 嗯、
0: 对，很南洋，
2: 好像是姥姥和奶奶的化妆柜里可以被风过
0: 出来、嗯、你知道他在我在查他资料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时候会用到它吗？
2: 什么？
0: 就是绞脸的时候。
2: 绞脸是啥意思？
4: 绞脸是什么？
0: 用线去绞脸，
4: 用线去绞脸、
2: 哦、这是它的汗毛。
0: 对，老辈人用它铺在脸上当润滑剂去绞脸。
4: 什么？
2: 就是里面有滑石粉。
0: 是的、
2: 哦、
0: 是的、
2: 哦、
0: 然后它会有两种颜色，一种是金色，一种是粉色，那么金色它的味道会更浓郁。
2: 你准备拿回去给，
0: 其实你可以把它，就是我把它拆封了之后放到衣柜里面、
2: 哦、
0: 啊，
2: 让它提一下香气。
0: 对，然后我觉得它也挺好玩的、
2: 嗯、
0: 所以我就把它买了，因为它不贵，才七块钱。
2: 嗯，你真的很会给自己买东西找理由。
0: 哎，然后再来啊，哎，咱们那天有一次是吃那个官夫人那个饭的那个，是在双子塔对面的那个那
4: 商场、哎。
0: 商场叫什么名字？
4: 那商场好像就叫双子塔商场。
0: 是吗？
4: 对，
2: 它是在双子塔里头。对，
4: 它就在，就叫双子塔商场。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那
4: 就在双子塔底下。
2: Twin Tower
4: 叫 Twin Tower 的商场。
0: 然后我在那逛街的时候哈，然后我就
2: 我们都往楼上走，只有你往B1走，
0: 因为我当时从那儿走过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牌子，当时他就把我给打动了，然后他就
4: 本地设计品牌。
0: 都念念。
4: 这个咱们发音发不准啊，叫 Eau Pure。
0: 后来我买了，
2: 那就是 pure 的意思吧？我觉得
4: 估计是，应该像意大利的那种，有点像意大利语。啊、
0: 后来我买了它之后，才发现它在小红书上有多红。
2: 哦，
0: 就是很多到吉隆坡的女孩子都会去买它，
2: 且它还写的是 organic essential， 我觉得它是有机的嘛。
0: 是
4: 因为都是这些真正的跟席子一样。
0: 对，它是用当地，它旁边为什么会吸引你呢？是因为它旁边放了一个海报，上面有很多奶奶在这编这个竹子，
4: 奶奶编的。
0: 然后他就说他们用了当地的，就是可以用我们的那种理解，就是非遗的手工，然后再加上他们每一个袋袋里面不是光有袋袋哦，
2: 里面是一个 set。
0: 对，每一个的
4: 袋袋里面还有东西哦。
0: 是的，然后
2: 这不是瑞士的吗？
0: 这是瑞士的吗？
2: 我在瑞士就买到了同款的这个，
0: 那它可能就是马来西亚过去的呀。
4: 没有，它的上面写的确实 product of Malaysia， 而且这个是、
2: 啊、那就是包装一样，
4: 这个是、
0: 嗯、
4: 这个是 tension relief balm， 就是帮助你缓解紧张和疲劳的。
2: 然后这是一个薰衣草的一个膏体，应该是可以疏解啊，舒缓。我给你拧开闻一下。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4: 拧开了一下了，就拧一下。
2: 薰衣草，
0: 来，我们换着闻一下。
4: 我这个味道还不是薰衣草，我这是淡淡的一种。
0: 薄荷吗？
4: 不是薄荷，没有那么强。什么味道？
2: 嗯，这个味道不太浓。
4: 这是薰衣草味道。
0: 这个是薰衣草味道，但是它这个薰衣草的味道是很精油的那个味道。

0: 很天然的味道，
1: 但是没有那么熏。
2: 它上面写的 peppermint，
1: 淡淡的
2: peppermint，
1: 嗯，
2: 应该就是。
1: 就是那种薄荷，
2: 薄荷，
1: 薄荷油的，没有那么 peppermint。
0: 对，然后他说这个是
1: 那么熏的，
0: 就是这个薄荷的是可以当唇膏的，
2: 啊，然后也有 French lavender， 就是有那个法国的薰衣草在里面，它是一个
1: 法国
2: 的，
3: 是的，
2: 这是一个复合的精油。
0: 嗯，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就是缓，也是提神的一个小的
1: 精油，这个是缓解
2: 的，
0: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
2: 这个真的很实用，我想要回到双子塔那个墨里头看一下。
0: 是的，而且这个
1: 还有机会，
0: 这个是我买的最贵的一个套装，这是79。
2: 啊，
0: 我觉得
2: 很便宜，但它很值。
0: 对，而且它这个包包你真的是可以用放别的东西，你可以继续再用的。我是把它想起来想，
2: 这是长期主义的投资。
0: 对，想送我的朋友的。然后这个呢，它是两个。花色不一样的，但是是差不多的，上面都是主编的，然后这边是更有特色的当地的那种布料的图案，然后这个就是纯色的，这个我自己是很喜欢的，
2: 漂亮，
0: 我很想留下来。然后这个里面它还有一个小小说明，里面还有中文呢，
1: 中文说明
2: 是这个里头出来的榴莲味儿，
0: 不是，是我，
2: 是你吗？
0: 这一定是我。
1: 哦，这是中文。哦，这上印的全是中文。
0: 对对，因为其实他的老板跟我交流的时候，他就是华人啊，然后他也是，这是一个玫瑰味道的，精油也可以当唇膏，然后这也是缓解压力的一个精油。
2: 很不错，这用的材料又天然，
0: 是，
2: 然后又拿得出手，又有马来西亚的特色。
0: 是，这个是40，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是45，其实
2: 也
0: 就是
2: 80块钱吧，
0: 六七十多块钱吧。我觉得送小姐妹啊，还是蛮好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2: 这个小包包也很漂亮，
0: 是可以放硬币或者
2: 随便放什么吧，
0: 耳机。
2: 对，你说的对，
0: 我送放耳机的机会要比放硬币的机会大多了。哇，这里面就是4款精油，哎，这绿色的好清淡，我都闻不出来是什么，看看
2: 上面写的是什么。
0: 然后这个是薄荷的，跟刚才的一样。
2: 这个里面有一些玫瑰，然后有一些薄荷，它也是个综合的，然后也有薰衣草在里头，然后还有椰子油作为基底和蜂蜡在里头。
0: 好的，那有蜂蜡的话，它应该也是
2: 可以当
0: 唇
2: 膏
0: 的。然后这是4款不一样的。
2: 这是一个肌肉放松的，
0: 所以它还挺适合带在你身边，然后帮助你缓解不同这个路上你不同的需求的，
2: 对，
0: 是吧？
2: 而且它又很轻便，虽然轻便小小的一罐，但是里面的膏体又可以用很久。
0: 你喜欢的这个橙色的，它是用生姜、黑胡椒、和肉豆蔻、椰子油和蜂蜡在一起的，
2: 很好。
0: 好，
2: 所以
0: 基本上吧，
2: 其实你看这一桌子看似东西很多，但是并没有花很多钱，
0: 是，
2: 而且每一款
0: 是
2: 它都是物有所用，都有对应的人可以去送和对应的使用场景，所以不得不说我身边这一位
1: 超级买手，
2: 是美食博主，但其实超会买的。
1: 对，这是被美食耽误了的买手。
0: 我跟你们说啊，我觉得我带箱子带少了，就是我带了一个24寸的箱子，我没把我那个大箱子带来，这是我最后悔的。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欢迎来到王家与你的听歌互动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李杜有被人忽略的一把好声音，在流行歌坛他属于那种如果不提到名字和历史，你永远都想不起来他是谁的歌手。然而很多人在恋爱或失恋的时候，却难免用他的歌写自己的爱情日记。当他的歌声响起，就像是有了一个陪在自己身边的朋友，软弱的时候他劝慰你，糊涂的时候他骂醒你，哭泣的时候他拥抱你。而当你再度找到幸福的时候，李杜的歌声在记忆中温暖你。

五月天这三个字早已经不是一个乐队的名字这么简单，它代表的是热血、梦想、正能量，它代表了一群人整个疯狂倔强的青春。如果说周杰伦代表大众的青春的话，五月天则是代表了一代少年热血的青春。这个少年有可能是你，有可能是你上铺的兄弟，也有可能是你暗恋的那个男生。五月天的每一首歌都能让我们想起青春路上一段故事。

我不知道你一天吃几餐，在减肥流行的时代，有很多人大概一餐两餐就了事了。但如果你是一个三餐每天都要吃满的人，有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吃用心做的食物，而不是外卖来的便捷。美味的食物并非指高级料理，只有用心做才会让人感到美味。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食物，如果不讲究的话，什么都能吃啊。选择自己做的东西，家人做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们要有自己的品味。所以在外卖盛行的时代，每天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做一点好吃的，也是一种生活幸福的指标。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绸。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 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Beyond 乐队从出道以来一直很注重原创，坚持由各个成员来负责创作所有作品的旋律跟编曲部分，所以他们的歌能够很真实地表达乐队对某一个主题的意见和情感。而且他们的歌以写实为主，内容大多会聚焦和反映当时的社会问题，包括他们的所见所感，而音乐风格则偏向流行摇滚，没有太多的艺术技巧，由此更加亲民。这是为什么 Beyond 的歌曲在当年会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的理由。

0: 脚。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2007年，歌手叮当发行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离家出走》，正式出道。他的歌声很有张力，无论是挑战17度音域的声音技巧表现，还是使用大量中低音色的这种沉淀型的抒情，他都能诠释的游刃有余，诚恳而又动人。如今日臻成熟的叮当依然风采依旧，而曾经在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中，他大胆突破自己的舒适圈，挑战由从前安静歌唱转变成能唱能跳的叮当，没有走到最后，却给了一路听他歌的歌迷们无数惊喜。

孙燕姿出生于新加坡，父亲是南洋理工大学电机系教授，母亲也是教师，姐姐比燕姿大三岁，妹妹比燕姿小六岁。作为家中的第二个女儿，她因为次家女，所以娶了一个燕姿。她的健康，她的笑容，还有声音，无不让人心动。她说，我唱歌的时候，音乐就是全部，所以在歌声里，她会做回自己。而音乐之外，结婚生子，按部就班，在偶像舞台和平凡生活之间拿捏平衡。

何润东因出演电视剧《玉观音》中毛杰一角为内地观众熟知，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高大英俊潇洒的外表。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他，在擅长画画的同时进了娱乐圈做歌手，歌唱得不错的时候又开始演戏，看起来似乎能把每一项爱好都尽力做到极致，集模特、演员、歌手、制作人多重身份一体。曾经获得最受欢迎男演员、最具影响力男演员，歌曲代表作是《我记得我爱过》。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午休结束，精神

在悠扬的旋律背后，他用声音编织出一个酥软慵懒也虚渺的异想世界。在来自新加坡诸多优秀的女歌手中，始终有自己的独特性。

0: ，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当遇到有人朝自己扔武器的时候，很多人会反弹回去，而尚雯婕大概会是那个面无表情更像个杀手的人。他顶多会在博客里写一句，沉默的人用音乐大声说话。尚雯婕是什么样的人呢？最后一个进入十强，一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关关难过但是关关过的人。那一路走得特别漫长，那一路更经历不少的成长。作为复旦法语专业盖章过的上海法语同传领域的前五，他始终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无论是作为歌手还是法语擅长者。

作为演员的任素汐，出生于文艺气息浓厚的家庭，在大红之前曾经有小剧场女王之称，嗓音清澈干净，她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当歌手。迄今为止，她在歌坛的作品数量有限，但传唱度都很高，而大多来自于她曾经出演的影视剧作品。驴得水的主题曲《我要你》让大众见识到演技之外的任素汐，无名之辈的推广曲《湖广生》则展示了她潜在的创作才华。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

0: 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

0: 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有一位朋友在日本的书店实习学习的时候呢，分享了一些小小的经历给我。我觉得其实对于今天我们做服务业的很多朋友来讲，也许都是有借鉴意义的。比如说他们在送客人的时候，不是简单的说谢谢光临就结束了，而会试着增加一些话语，比如远道而来真是谢谢了，希望您再来，下雨天请当心。

音等等，不照本宣科，而是加上自己当时当刻想到的语言，思考对每一个客人要怎么样表达谢意才好，然后向他们传达没有忽视你，你是我最重要的客人的心情。

其实你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地方你喜欢常常去，有些地方你去过一次就不会再去了。事实上，很多的店当中，不仅仅在视觉上有吸引人的点啊，在声音上他们也会保持让人愉悦的某种安静。有些店太吵呢，你是不会愿意再去的。而这些吵还不只是人说话的声音，我曾经遇到过，比如说放下重物的咚的声音，给货物打包的时候这个宽胶带的刺啦刺啦的声音。其实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店里面，不管有什么样的事，都最好不要发出干扰客人的响声。因为我在工作，所以没办法，这种借口是不行的。就算只有一位客人在场，也要尽量注意不发出声音。会发出声响的工作留在谁都不在的时候，或者是谁也听不到的地方去进行。一个空间里，视觉、声音都很重要，因为他们共同营造出一个好的环境。你的

有人这样形容胡夏，说看起来很斯文，一开口却很吓人，声线温柔清新，细腻深情，演绎情歌尤其令人感动，所以他又被封为清泉王子。2010年以超级星光大道第六届的总冠军出道，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第17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11年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献唱主题曲《那些年》成为代表作，此后变成了影视剧插曲主题曲的大魔王。2018年为热门剧《知否知否》献唱主题曲，再次留下经典。

阳山伯与祝英台是曹格按照卓文萱的声音特质创作的情歌，名字的来源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结合，曲风是曹格擅长的 R&B， 所以编曲很精致，它描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爱。这首歌的风格浪漫雅致，在歌曲刚录音的时候，卓文萱一直唱不出歌曲想呈现的感觉。担任配唱制作人的曹格就向他传授了自己的人生经验，得到指导后，卓文萱终于唱出了歌曲想表达的甜蜜幸福感。这首歌后来成为恋爱女王的片尾曲，也是节目《非诚勿扰》的背景音乐。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要继续这个话题，你微笑了吗？和你来回顾台湾的一位绘本画家。

吉米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呢很有名，后来被改编成了动画短片，叫做《微笑的鱼》。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条鱼，或者说一条被困住的鱼吧。我们的时间常常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占有着，工作、学习、家庭、出差啊，等等等等等等，好像忙碌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哪怕是你在休假，依然会有着各种顾虑跟担忧，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开心灵，真正的休息一下。这个关于微笑的故事很治愈，或许你可以选择做一条自由自在的鱼，你的家呢就在广阔的大海，美丽开阔，而不是一个单调的鱼缸。

别再当那条在水中哭泣的鱼了，来听听看 Jimmy 这个故事，他的主人公这只鱼他是怎么样微笑的。这一阶段先让大家呢来听到一段旋律，我想我们都不陌生，因为它被用在了好多地方。这一首曲子它是有名字的，叫做《拥有》，正是来自于吉米的漫画短片《微笑的鱼》。作者的意图是，拥有不代表永恒，放手呢不代表失去。这部短片10分钟，没有什么台词对白，就像吉米的绘本，只是让你静静地去感受，不管是寒冷的夜晚，又或者是下着雨的天，那些文字跟画面常常让我们在某个瞬间就豁然开朗了，又或者那些简短的美好的小故事，可以让你看到自己孤独的影子。2000年左右是吉米的绘本最为火爆的一段时间，而这一部《微笑的鱼》是他1998年首度出版的个人绘本创作。今天再读起书里的一些话，依然会觉得它吐露着现代人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隐痛跟困顿。在这个绘本《微笑的鱼》当中，他这样写道：我拥有一条像狗一样忠心，像猫一样贴心，像爱人一样深情的鱼，它始终带着微笑的表情。吉米画出来的这个男主人公深红如海般的幽闭的内心，不仅仅是要献给孩子，同时呢，他也希望把这个故事献给全世界所有大人的温柔礼物。到底讲了什么？还希望大家继续往下听。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唱。

吉米说，我们错过了挪亚方舟，错过了泰坦尼克，错过了一切的惊险与不惊险，我们还要继续错过。我不了解我的寂寞来自何方，但我真的感到寂寞。吉米说，你快乐时我刚好感到哀愁，人生不都是如此吗？他也说，为什么欢乐容易和人分享，悲伤却只能独自品尝呢？这个用画笔描绘梦想，吸引无数读者画迷为之疯狂的绘本作家，却也是一个腼腆善良的中年男子。他不擅长用言语表达，他用敏锐细腻的心去感受周围的人跟事，把情感思绪借由绘画传达他对大千世界的看法，偏好简单的居家生活，低调而淡泊。吉米是1999年前后突然爆红的，一夜之间很多人的电脑壁纸都换成了吉米的画，他开创了一个时代，成人绘本时代，甚至有了吉米现象。在他之前啊，大家都认为绘本就是给小孩看的，但是在他之后，绘本走进了成人的世界。吉米的绘画为什么可以撬动成年人的心呢？这就得从他的人生经历谈起了。原来他也曾经和我们一样奔跑在追求成功的路上，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37岁的他突然就患上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这一段饱受折磨的伤痛时光让他对生活有了本质的认识，曾经非凡的大事突然变得无足轻重了，平凡的小事却给了他很多快乐和慰藉，他找到了孩童一般的单纯跟快乐。接下来这个时间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正是来自于这一部10分钟的短片中，而演唱人呢，其实也帮吉米的舞台剧有做过创作啊。这个人叫做古浩，我们听到这首歌就叫做《微笑的鱼》。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微笑的鱼》，由陈绮贞来创作的词，演唱人的声音也很好听，名字叫做古浩。你可以找来吉米的图片跟文字，然后呢再配上他的原声的音乐，居然会神奇地产生很多的感动。我看到一个这样的评价，说音乐里标榜的生活态度，让人在清扫完内心的阴霾之后可以微笑着上路。在吉米的作品里引用到很多的诗歌，应该说诗歌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在他画那一部很有名的向左走向右走的时候啊，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画这个故事，为什么要这么残忍，让男女主人公是一直错过。可是等这个故事画完了之后呢，他想在前面加一个东西来做 opening， 就发现呢诗歌是非常好的选择。当他翻到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是这样的，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但这样的不确定更为美丽。瞬间就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吉米感慨，天哪，我画这么久，画了这么多页，其实都是在等待着这样一句话。于是后来我们在他很多的作品当中都可以看到这位波兰诗人的诗作。
1: 我很想看见你啊，我很想听到你的声音啊，你知道吗？
2: 还约你跟我说话？

0: 大叔，你是不是喝多了？地铁最后一班车都已经开走了，你怎么还不回家？
1: 没有了，这个地铁是我设计的心血之作。
2: 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声音对白，这是来自梁朝伟跟杨千嬅主演的影片《地下铁》。我们知道原作是来自于吉米，当时王家卫跟杜琪峰找到他的时候，他是受宠若惊的。据说在拍摄这部电影之前呢，一开始王家卫就跟他讲了，我并不是要去呈现你吉米的故事，你的视角，或者说要去呈现你的味道，应该说它是整个故事与画面都带着你绘本的感觉，所以在故事情节上面必须要做很大的修改。想想看，一个寒冷的季节，如果是在一个有着寒冷冬天的城市，再来看一看这样温暖的片子，我觉得还是很温情的。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

0: 衣、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钛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你是影中的过客，
5: 他是影中的路人，
4: 你在光影外回味，
5: 他在光影里长存。

光影在歌唱，今天的话题你微笑了吗？想跟你来说由吉米的绘本原创所改编而来的一部短片，叫做《微笑的鱼》。当然他的作品呢，不仅仅只是改编这一部，像之前我们说到的《地下铁》。1998年开始，吉米保持着隔一段时间就出版一本绘本的节奏。然而在2010年之后，他出版绘本的节奏也减慢了。关于他的作品记忆，基本上都是停留在2010年以前的。他曾经在杭州做了美陈展览，并且还出版了他的回归之作。这一部新作叫做《我的世界都是你》，上市短短3周之内便占据了各大书店销售排行前5名的位置。小女孩心爱的小黑狗狗不在了，她很想念它，于是写了很多信给这只小黑狗，祈祷离开的小黑狗狗可以收到。这就是来自于吉米的新书《我的世界都是你》当中的故事。他在写给读者的一封信中说，简单的表面故事下，其实我还隐藏着另外的事情，我在画面中和文字里都留有细节，欢迎大家尝试，欢迎大家寻找，说不定只有1%的人可以全部看懂。

来自小纪，影片追风筝的人，为你千千万万遍。

今天要说的这一部短片，我还想给它加两个字，叫做音乐动画短片。它的原故事原创作品是来自于一位非常有名的绘本画家，叫做吉米。其实以前呢，我不太喜欢听一些鸡汤类的东西，但是后来发现偶尔干一碗就当是充充电，以至于不会让你跑太偏。那今天要跟你说的这一部短片《微笑的鱼》，它其实讲的是一个人跟一条鱼之间的微妙关系。故事情节比较的简单，或者说有一些意识流，但是它的内涵却似乎是更为深远。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

0: 凭本色。
1: 好的啊，要跟你来说到这个故事了。作家吉米通过童话写意式的表现，一针见血的呢，把成年人的心灵世界透过一张又一张的绘画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都在为了成为别人眼中的人生赢家而活。如果你翻开他的书啊，或许会让你变回自己本来的样子。

中的那些浓浓的诗意啊。接下来呢，想先跟你听到这一首歌，这就是出自于这一部音乐动画短片当中，它的名字叫做《贝阿提斯》。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名字觉得莫名其妙，安安静静的聆听之后呢，找了好多好多这样的讯息和资料，才发现呢，原来这一首歌《贝阿提斯》的名字就是他画里面那一条鱼的名字。

我们知道吉米的作品被改编成了电影，也被改编成了舞台剧，所以呢有很多这个我们所熟知的像苏打绿，像陈绮贞，都跟他的这些作品有合作。而我觉得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作品

微笑的鱼，这条微笑的鱼是有名字的，名字就叫做贝阿提斯，也就是这首歌的歌名。既然短片没有对白，我们来看看这个微笑的鱼里说了什么啊。书里的文字呢是这样的：我像一条鱼，自由自在地在大海中游来游去，才发现我是一条被囚困在大鱼缸中的小鱼。我怎么努力挣扎，也游不出这透明的界限。我看见一条鱼，一条发着绿光漂浮在空中的鱼，它摇着尾巴，依然带着微笑的表情。它的微笑忽然让我感到忧伤，我无法拥有它。这条像狗一样忠心，像猫一样贴心，像爱人一样深情的鱼，经过老桥时让我想起年少时爱唱的一首歌。我要送这条鱼回家，回到真正的家。它摇着尾巴滑入一望无际的蓝色大洋。这次我真的睡着了，我轻轻地亲吻着我的鱼。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来自于这一部动画短片当中的歌曲，同时你会听到吉米他自己的声音。歌曲名字叫做《绿色机密》。

歌曲名字叫做绿色机密，是苏打绿呢来创作的，他来做编曲，同时创作了词的部分，演唱人叫做黄星星。和机密漫画有关的音乐，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放给你听的应该说只是冰山的一角，比方说他有很多音乐专辑，向左走向右走音乐专辑啊，他会用音乐呀，包括旁白这样一种形式去讲述故事整个脉络。再比如说，如果你想一口气听完吉米音乐剧当中所有经典的歌曲，我还向你推荐一张来自品冠的个人专辑，叫做《当品冠遇见吉米》。如果你想感受他画作当中那些寂寞又美好的音乐风景，那么一定不能错过纯音乐专辑《梦的延长线》。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外国人的收藏啊，外国收藏家更注重专题性、系列性。那么我要给您讲述的这位汽车大王是一位怎样的汽车收藏家呢？在法国的米鲁斯市啊，有这么一座专门陈列汽车的博物馆，那里啊简直就是一个旧式的汽车王国。馆内展出的600辆老式汽车和其他类型的车辆，都是1878年到1950年由法国40家汽车制造厂生产的。馆内收集了98种样式的汽车，犹如一部立体生动的汽车百科全书。这个别具一格的汽车博物馆啊，是私人开设的，它的主人呢叫施兰佛。这施兰佛原来是纺织厂的一个大老板，但是

爱好视车如命，哈，他呢把心思全部放在了收藏汽车上。在展出的600辆汽车当中，最多的呀是123辆布加迪牌的汽车。那么这施兰佛是如何弄到这么多稀世珍品汽车的呢？那是1960年的时候啊，布加迪汽车制造厂处于困境，施兰佛听说厂里头有23辆的老式汽车，就用12万法郎买下了这些车子。其中啊，有辆该厂生产的拿破仑牌汽车特别珍贵，那是一辆双排7气缸赛车，曾经参加过1930年乐之24小时拉力赛。后来呢，施兰佛又从美国芝加哥收藏家手中买进了30辆布加迪汽车，那人要价呢10.5万美元，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啊以9万美元成交。从此施兰佛买旧汽车已经到了一个痴迷的程度。就在1960年那一年，火车装载的老式车不断的运到米卢兹市。为了创办这个汽车博物馆啊，施兰佛先后花了整整30年的时间。他说，我的母亲是米卢兹人啊，我建立这个博物馆都是为了纪念他。可是从1966年到1976年这10年当中，经他允许进入博物馆参观的仅有33个人，而且都是些大人物。1946年到1957年，他和他的弟弟接手了4家当地的纺织企业，生意呢做得挺大。施兰佛野心勃勃，要把自家的生产扩大成法国最大的纺织集团。但是呢，到了1974年，全世界的纺织业发生了危机，施兰佛宣布纺织厂关门停业，将更多的心思用在了汽车博物馆的建设当中。后来工会控告施兰佛，说他动用纺织公司资金去办博物馆，法庭则向施兰佛发出了逮捕令。施兰佛在各方压力下宣布破产。米卢兹市和上莱茵省当局按照专家们的估价，从财产清理人手里以4400万法郎，大约是66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施兰佛的汽车博物馆。施兰佛认为啊，实价应该在6亿法郎以上，也就是9000万美元以上。因为在国际市场上，仅施兰佛的8辆1932年布加迪牌的轿车就价值4400万法郎。前不久啊，苏富比拍卖行以42万英镑卖出了一辆这种旧轿车，相当于500万法郎，而他的41型布加迪牌轿车完全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一辆1927年为西班牙国王阿方索造出来的轿车，长 6.7 米，车内有6个座位，内部装饰可以说是奢侈至极。此车呢，由一部8气缸、12.7 公升的引擎发动，车速可达每小时200公里。这种行驶于专用车路的特大轿车，总共啊只制造出6辆，其中4辆在美国，2辆由施兰佛收藏。其实要想知道布加迪牌轿车的真实市场价值啊，并不困难。其中的一辆呢，是著名的哈拉收集品，于1986年6月在美国的雷诺公开拍卖时候，拍卖价格达到了1000万美元。可是呢，施兰佛的2辆这种轿车，有一辆是1930年的库珀拿破仑型号的，人们认为呢，它是世界上最名贵的轿车了。这辆车的价钱啊，简直令人猜也不敢猜。这辆世上独一无二的轿车是当年布加迪为他自己造出来的，引擎盖啊占全车的2/3面积左右，脚踏板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整块，与机器同长，全车设计匀称，线条豪华，车轮考究，内部装饰呢也奢华。前面2个座位啊外露，那是司机和仆人或者是保镖的位子。这辆精美绝伦、空前绝后的轿车，按保守的估价也得值3000万美元呢。施兰佛自从离开法国之后，头6年时间啊，和妻子、女儿一直住在瑞士最有名气的三王旅馆里，他们租住的是豪华。

但是呢，施兰佛至少已经赢得了汽车收藏大王的美誉。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收藏家可是大名鼎鼎，那就是美国的前总统罗斯福。哎，那有关罗斯福集邮的故事，出自刘立芳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曾有记载，让我们来听一听武宗亮的讲述。
3: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一个连任四届的总统，他非凡的领导才能得到了美国人民的拥戴。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日理万机的总统先生还有一个特别的嗜好，集邮。集邮伴着罗斯福走过了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为他紧张枯燥的政务生活平添了无穷的乐趣。罗斯福从小就受妈妈的影响，对集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妈妈还是萨利·德拉诺小姐的时候，她的父亲，也就是罗斯福的外公，正在远隔重洋的中国做事，书信往来成了沟通信息、倾诉感情的唯一渠道。他几乎每天都在盼望着父亲的来信，将阅读父亲的信当成了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在信中，父亲讲述了无数个有关中国的故事，中国的一切对他充满了神秘和无穷的魔力。虽然他不能亲自踏上那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但从寄自中国的各种邮票上领略了那个国家的万种风情。于是他把这些邮票精心地收藏在一本集邮簿中，后来妈妈便把那本集邮簿送给了他的弟弟弗雷德。通过他十多年的努力，集邮簿里又充实了不少的新内容。8岁的时候，正在上小学的罗斯福，好学的脑袋就像海绵一样尽情地吸吮着各种知识。此时课堂上的知识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求，外面精彩的世界更让他感到新奇。除了从父亲那儿学到有关动物、植物、运动的知识以外，母亲的集邮爱好深深地感染了他，使他对小小的方寸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好奇。于是他也像妈妈一样开始收集邮票，渐渐的，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邮票打开了小罗斯福的眼界。他不仅熟悉了一些陌生国家难记的名字，而且还熟悉了他们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以及邮票所涉及的事件和人物。舅舅弗雷德·德拉诺看到小罗斯福整天入迷地摆弄那些少得可怜的邮票，当时便动了恻隐之心，在小罗斯福9岁生日的时候，送给了他一份珍奇的礼物，一册传了10年的厚厚的集邮簿，其中有不少是寄自中国的邮票。小罗斯福立刻被这本万花筒似的集邮簿深深迷住了，从此他走进了绚烂缤纷的邮票世界，享受着集邮带来的知识和乐趣。即使他当上了国家总统以后，每天为国家乃至世界的大事日夜操劳，终日缠身于会议和文件处理之中，但是仍没有忘记他多年的嗜好——集邮。集邮成了他繁忙工作中的润滑剂。1921年，39岁的罗斯福正雄心勃勃地准备参加总统的竞选，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击垮了他，他染上了可怕的脊髓灰质炎。那时他正是踌躇满志、年富力强，正值职业生涯的黄金时代。那时他已经有了当纽约州州参议员的政治阅历，富有当美国海军部长助理的行政经验， 在历经了竞选副总统失败之后，他正准备重整旗鼓，大干一番。然而，这一切顷刻成了泡影。患上这种该死的病，就意味着他再也站不起来。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独自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望着空荡荡的天花板，心如死灰，恐惧和绝望通通袭来。他觉得眼前一片灰暗。为了调节自己的情绪，他拿出了那本珍贵的集邮簿，在包罗万象、趣味无穷的邮票中，暂时忘掉了疾病和痛苦，摆脱了恐惧和空虚的折磨，慢慢恢复了内心的宁静。1932年2月的一个夜晚，罗斯福正与他的谋士们正坐在纽约州州长的老式书房里，在策划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争取夺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胜利。当时的形势极为险恶，罗斯福有很多强有力的对手。在这激烈竞争的前夕，罗斯福却若无其事地摆弄他的集邮簿。他说，也许我们可以在全国大会上把那条规定废除掉。说完话，他又把一张邮票贴在集邮簿上，跟着说，不过路易斯认为走这招棋太悬了。大家盯着他手中的邮票，觉得他的神态从容，充满自信，于是大家的精神也受到了提振。大西洋宪章签署后，罗斯福认为有必要为共同反对法西斯、重建战争新秩序建立一个广泛的国际组织。他为这个国际联盟想出了一个很满意的名字，叫联合国，并设法使丘吉尔、斯大林等接受他的提议，决定于1945年4月25日在旧金山举行会议，创立联合国组织。4月12日上午，罗斯福在佐治亚温泉的屋里又开始

0: 摆弄起他心爱的集邮部了。他想到了即将召开的旧金山会议，想起马上就要诞生的联合国，心里边有说不出的兴奋。他一定要参加大会，而且还会为这史无前例的大事发行纪念邮票。这一伟大成就一定要在这本珍贵的集邮簿上反映出来。想到这里，他马上在集邮簿上腾出一个显著的位置。这个时候，他的秘书进来了，手里边拿着厚厚的公文邮袋。罗斯福看了看没有摆放妥当的集邮簿，叹了口气，把它放在一旁。快吃中饭了，干脆等下午再处理吧。秘书在旁边开始催了。罗斯福摇摇头，不不不，我马上要着手工作。说完，他提笔疾书签署文件。秘书拿着公文袋问道，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办吗？
1: 有，比尔，
0: 罗斯福回答，
1: 打个电话给弗兰克沃克，叫他一拿到旧金山纪念邮票就给我留下。
0: 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最终没能亲眼看到这套邮票，因为在他说完这句话后不到一个小时，他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国家的使命和他钟爱的邮票伴随着这位伟大的总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后来美国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备受爱戴的杰出领袖，向世界发行了很多套关于罗斯福的邮票。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终生酷爱的集邮簿上留下了自己珍贵的一页。
2: 得了，今天的节目呢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最后，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

0: 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5: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黎明的形象或者是桀骜不驯，或者是温文尔雅，或者潇洒干练，单纯朴实。他对人物的演绎总是能够在准确塑造人物外在形象同时，散发出人物独特的气质，使荧幕形象立体而感人。黎明深沉内敛的性格跟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使得他在演艺事业上是树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我小的时候也会像所有喜欢读五花八门杂学书籍的人一样，从童年时代起就一直过着一种所谓双重生活的感觉，城市生活和书中生活。城市的生活是忍饥挨饿，无休无尽的排队，居住可能有一点简陋，疲于奔命人群中的一员。然而书中的生活则会是宫殿、剑客、北美草原、海盗大船、隐身异士、形形色色高贵的骑士，甚至还有名门闺秀。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想回家。
1: 童年、青少年在人的一生中如此重要，甚至可以说，后来的一切几乎都是在那个时候形成或被决定的。回溯生命的源头，相当于某种史前探险，伴随着发现的快乐和悲哀。如果说远离和回归是一条路的两端，走得越远，往往离童年越近。也正是这最初的动力，把我们推向天涯海角。

小时候总觉得人要聪明，过目不忘，不读书也考第一，这才是自己的偶像。你会看见那些天天苦读的同学，哪怕高中状元，也不值得羡慕。等到年纪渐长之后，才了解努力专注不但是美德，也是个性和本事。美德需要培养，个性很难改变，而本事更是未必追求可得。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毛不易《无问》。

0: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1: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路一直都在》。

陈奕迅的路一直都在，这首歌呢作为他专辑不想放手的主打，朗朗上口的歌词搭配了有一点欧美感的配乐，造就了这首一听就能记住几句的单曲。而据说这个歌呢也是经过了层层筛选后得到的作品，也是 Eason 最满意的一首。下一首歌来听张信哲曾经爱过。

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儿，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泛起爱恨。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哭了》。

继续回来，我是向静。还记得01年的偶像剧薰衣草的片尾曲吗？专辑之所以取名叫 A1， 是因为力求完美的许绍洋要求自己在每一首歌上都希望做出 A1 主打歌的品质。也正是因为这种认真，当年这张专辑也成为了全年最畅销的专辑之一。这首歌随着薰衣草这部偶像剧大红大紫，开启了他的事业巅峰。来听幸福的瞬间。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敷，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 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2个6块，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这人都比较懒啊，不愿意出门，也不方便出门健身，有些朋友呢还能在家里运动运动，但有些朋友啊就干脆往床上一躺啊，舒舒服服刷刷剧，看看手机，玩玩游戏了。那除了运动以外，饮食上能够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达到健身的效果呢？那今天啊，我们就可以来尝尝这个中医搭配的健身养生小搭档荷叶甜甜茶。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8: 哎，那看看高老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茶饮呢？
10: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个健身茶。
11: 啊，志颖姐，我又胖了一斤，就支个招呗。
12: 哎呀，你

0: 真是日益健壮啊。给，
1: 好，买菜去。别看现在180，之前也帅过啊，又来进货了。自从我来买东西之后，老板越来越漂亮了啊。
0: 谢谢。
1: 回去喝茶，重回颜值巅峰。
2: 志玲姐，食材备好了，这跟我体重有什么关系啊？
0: 我不是看你脸蛋又圆了一圈吗？所以啊，给你准备了这些茶。你看，这个是荷叶，这个是麦芽，这两个呢都是能够利尿通便的一个作用的。然后这个玫瑰花呢，能够让你的气色看起来比较好。枸杞呢，它有一个温补的作用。甘草呢，可放可不放，它能够增加口感，有一种甘甜的味道。你看这茶的颜色也挺好看的，琥珀色的感觉，
2: 味道好香。嗯，一点点微甜，嗯，好清香。我觉得好像吃完饭之后，如果要是感觉很油腻的话，来上这么一杯的话，好舒服。
0: 我给这茶起了一名儿，叫荷叶甜甜茶。有一首乐府诗叫做《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1: 鱼还挺忙，能不瘦吗？
3: 主要食材有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制作流程：首先，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放进烧水壶中，然后烧水壶中加入适量的水煮沸就可以了。
1: 哎，这茶不仅是香，而且还好看，更重要的还可以解腻。哪怕多吃一点，配合着运动，哎，也不用太担心什么。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月。
1: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我是夏文静。 下一首歌，听郭靖， 心墙。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郭靖的心墙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那张最经典的专辑在树上唱歌当中。心墙的原唱是林贝芳，他的版本光说声音就是那种沧桑感会比较足的那种，但郭靖的版本却是一种推开这堵墙之后要面对新生活的期待，他的声音是属于干净透亮性，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个歌会被他唱成苦情歌，只要是郭靖唱的歌必然会给作品带来一些灵气。下首歌来听 See You Kiss from a Rose。

0: 我是木之声园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3: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2: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1: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在烹饪美味的时候，很多人都不会忘了拿上一包蒜。一团蒜那样看似紧密地环抱着彼此，却被蒜皮隔开了，直到将它们彻底分离成一个又一个孤独的蒜瓣，种在更加宽广幽深的大地上。它们各自长出根与枝叶，各自吸收阳光和雨水，各自长成圆满的自我，才开始跟整片宇宙紧密相连。所以何必把自己困在周遭那一小片角落里呢？去宇宙间来确定自己的坐标吧，倾听内在自我，便是和宇宙对话。

现在很多人还记得小胖老师袁惟仁，还有人记得他当年的组合凡人二重唱吗？凡人二重唱成立于1988年，成员包括主唱莫凡以及和声袁惟仁。92年和93年发行的专辑《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还有《大伙儿听我唱之歌》，凭借着他们拿到了第4届和第5届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奖。95年，他们发行了专辑《难兄难弟》之后，很可惜组合解散了，莫凡和袁惟仁转向了幕后。

说起吴宗宪对于娱乐圈的贡献，确实有不少优秀的人才是由他来发掘的。除了周杰伦之外，1997年，温岚参加《超级新人王》歌唱比赛，被吴宗宪发掘并且签约。99年，在吴宗宪《你比从前快乐》专辑中，和他对唱了情歌《屋顶》，所以受到了我们的关注。除了唱歌之外，温岚还出演了个人的首部影视剧作品，这是他跟柯受良、吴宗宪、陈小春共同出演的都市喜剧《神探两个半》。

在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节目当中涌现出过不少黑马，同时也有很多歌手凭借着节目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彭佳慧就是其中之一。曾经有一位评委说，彭佳慧是他见过音域最广的一位歌手，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评价。他在情感上面的处理非常的细腻，情感上的表现力和张力让人无法猜测在哪一秒会让人眼泪决堤。当年正是《旧梦》那首歌让他从一个新人变成歌后，除此之外他还有很多代表作，《死心眼》、《回味》、《相见恨晚》、《走在红毯那一天》等等等等。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最近呢，东南亚各国陆续对中国实行免签，也让周末出行东南亚啊，出国来回成为了一种唾手可得的旅行模式和方式了。今天这期节目呢，告诉大家的是，去东南亚一定要记得拎着空箱子去，因为从那儿回来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不会让你空箱而归的。你要留出足够大的空间，给那些好玩的好吃的留有足够的空余位置。今天这期呢，是在吉隆坡回程之前，我和潘潘猫以及超级小包子三位在房间当中的一场买买买现场开箱展示。
12: 来，我们欢迎一下这次和我们一起来到马来西亚的两位旅游博主，一位是潘潘猫，生活达人，也买太多了吧，
13: 拿了一部分过来了，
12: 可以快来，
13: 是的呀，
14: 就是本来以为他是个旅游博主，后来发现他是个购物博主，
12: 是个买买，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潘潘猫面前

0: 我都显得没有那么能买，
1: 而且很会
2: 买。
0: 对，他是
3: 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他有这个印象吗？是那天我们在那个中央艺术坊，我们逛了半天，只买到了一点冰箱贴以后，你在群里发了一句，
0: 好好买啊，
3: 这个地方也太好买了吧！
0: 而且我买的，而且我买的东西啊，
4: 感觉很不错。
0: 怎么说呢？
3: 你有没有
0: 说话？
4: 没有。
0: 对，我买的东西都很便宜，然后又比较有当地特色。那我们拿出来什么？
1: 拿出来展示吧，展示吧，
0: 来
1: 展
0: 示，
1: 开始展示。
5: 我的妈呀！
6: 然后这个首先我们这个大袋子就来自那个中央市场，就是那个市场，它是一个百年的菜市场，来，以前是菜市场，现在它就是，里面卖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
1: 嗯，
6: 那我在里面看到了一个这个棋，这个叫
1: 啊，这是什么？
6: 这个叫蛇梯棋。然后它是从印度传到了印，
1: 这个好棒，
6: 印尼的，
0: 你好会买，
6: 马来西亚的。
0: 我又要说一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他买了一个孤品，他买完以后就没有了
0: 啊！真的，
1: 对，
6: 是。
0: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是
6: 你看到、
0: 啊、
6: 这，你看到这上面有很多的蛇了吗？有绿色的蛇，
1: 对对对，
6: 有红色的蛇，然后它还有梯子，然后这上面有骰子，然后四方大家就可以在这玩，咱们四个就可以玩了。然后这个是一个棋，我买回去想跟家里人一起来玩的。然后我在那个。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很好买的那个市场，
1: 榴莲味儿，
5: 因为我们刚刚吃了榴
4: 莲，你刚刚下去吃榴莲了，对。
1: 我说，告诉马来西亚的酒店是不可以带入榴莲，
4: 但是可以带在肚子里啊。
1: 那你可以吃完了回酒店。
6: 那我们这味儿这么浓吗？
1: 没有没有，我就是很想，我想吃了，
6: 是是是。然后呢，你看这个是用当地的植物精油做的植物皂，然后它不仅可以洗头发，还可以洗身体，
1: 因为它是以椰子油作为基底的。
6: 对对，然后它这上面还有他们这边的就是很有特色的
1: 印染的扎染布，
6: 不是扎染布。它不
1: 是
6: 扎染的，就是
1: 蜡染。
6: 对，就像娘惹服啊，他们都会穿这种纹路的。然后这个才28块钱乘以1.74的话，其实它
1: 40块钱，
6: 它不贵，
1: 40左右。
6: 是的，这种手工皂。
4: 现在马币的这个汇率特别好，因为原来是1:2，现在是1:1:74，1.74。
6: 然后这个待会儿我说啊，这是我特别爱吃的宝宝，
4: 一个豌豆饼，一个豌豆饼。
6: 然后这个呢，是我买的。这边很有特色的15马币一个的这种车罐
1: 香薰，
6: 然后它是有当地食物特色的味道的，
1: 比如
6: 像这个
1: 冬阴功的，
6: 对，像这冰茶的，然后这个是冬阴功的，然后这个里面打开呢是那种有液体的，然后它试闻的地方是有很多试闻的，然后我闻了一下选了这几个，这个是很适合买给朋友
1: 当伴手礼的，
6: 是的，然后它又便宜又有特色，你送起来又不心疼，然后这个也是
1: 那个冬
6: 阴的，
1: 可以多带几个，然后自己喜欢也可以买，
6: 这
1: 是这
6: 是空盒子，
1: 评价度很高的这个品牌的巧克力，
6: 对，这个一会儿你给我帮我安利啊，
0: 这真的好吃，
6: 这个是
0: 我都吃了一颗，
6: 包总安利给我的，然后这个是白场鸡，就是那个旧场鸡那个白咖啡的。冰箱
0: 贴，
6: 是的，
4: 对，
6: 你来帮我们说一下这个
1: 巧
6: 克力吧，因为是你
1: 发现的
6: ，并且我们在鬼宰相的那个地方发现了他一个品牌店，就是大家都在拍照的时候，哎，我们发现了，然后我们就赶紧进去了，那里面像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像一个小展馆，他介绍了这个 Coco 豆的历史，
4: 对，这个 Barrels 是这个马来西亚本地的一个牌子，然后他买的这是另一个牌子。我们两牌子都显示我们是公平的啊，
6: 对，顺势的。然后这个是
4: 我们是公平的。
6: 我们在超市里面，他给我们的试吃了，当时这是那个黑咖啡的，
4: 然后他就
6: 黑巧克力的，
4: 他就这个没忍住，然后就买了。
6: 对，我也想对比一
4: 下。我本来推荐的是这种的豆子，因为这个是原来那个上次我爸他们来这个买的，然后呢。我就说怎么
0: 这都是一个综合口味，
4: 对，就来我说怎么来马来西亚还乱买东西呢，然后他们也吃不了，
0: 就是坚果呢还是水果呢，
4: 就是
6: 坚果
4: 里边是各种坚果，
6: 其实就是巴旦木，就是大杏仁，
4: 我还说我说这个东西怎么乱买呢，然后他们又吃不了太甜的，扔我那儿了，然后那天我就看电视的时候吃了一个，我说味道好像还行，
6: 很好吃，
4: 然后就继续吃了一个，等我下次再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吃掉了一半了，所以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东西有点好吃，
6: 然后它主打的特色是它是清真，并且它用的是天然可可脂，然后昨天他也问我了，什么天然可可脂和那种代可可脂有什么区别，那首先它就像是植物黄油和纯黄油、动物黄油的给你身体的区别是一样的。那么代可可脂就相当于植物黄油，它里面含有反式脂。

0: 脂肪酸，让我们吃完之后，你的身体是代谢不了的。但是真正的可可脂，你吃到身体里以后，它还会帮助你，像心脑血管，它会有一点点点点那种预防保健那种作用吧，一点点。就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吃人工合成的一
1: 总
0: 些。
1: 之更好代谢就对了。
0: 是的，那么它又好吃，然后这个呢，它里面你别看它五颜六色啊，它用的都是纯可可脂，然后再添加了一些抹茶呀，然后这个是白巧克力。还有那个粉色的是草莓的，然后给大家推荐的话，像我没有那么爱吃甜，我就推荐大家买这种黑巧克力的，就这个牌子的，它也有黑巧克力的，它用的都是马来西亚产的可可，去做的，然后还有。
2: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3: 中杯拿铁，谢谢。
2: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3: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2: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4: 一份鸡排饭，谢谢。
2: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4: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2: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5: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2: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5: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6: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接下来，这个也是我自己很爱的零食。其实我不怎么太吃零食，但是我一出来就控制不住了。有多少小伙伴是吃这款零食，小时候跟我一样吃这个鱼条的，
1: 我小时候也吃过，
0: 对
12: 吧？
0: 大花鱼条，对，鳕鱼丝，
12: 我也吃过。
0: 然后这边才卖1-2块钱，就这一
1: 就想
0: 包。
1: 找一找小时候的味
12: 一
1: 道。
12: 两块钱，这里都感觉这里没有鱼，你知道吗？就是太便宜了。
0: 你吃它的时候追剧太好吧？
12: 追剧，
1: 也没有什么压力，关键是
12: 剧还没开始呢，就已经吃完
0: 好，
12: 了。
0: 然后我其实还买了一个这个香粉，我觉得当时我觉得它
12: 香
0: 非常的，它其实是越南的，
12: 香粉
0: 就是你在马来西亚你
12: 哦。
0: 能买到很多泰国的、越南的，还有它周边国家
12: 那些都是
0: 进
12: 净
0: 口
12: 的。我们不聊了。
1: 这个我往前看一看，这个包装就非常南洋风，
0: 对，很南洋。
1: 像是姥姥和奶奶的化妆柜里就被装过出来的
0: 哎，你知道他在我在查他资料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时候会用到它吗？
1: 什
0: 就
1: 么？
0: 是绞脸的时候，
1: 绞脸是啥意思？
0: 你用
12: 绞脸是
0: 线
12: 什么
0: 去
12: 东西？
0: 绞脸。
12: 用线去绞
1: 哦，这
12: 脸，
1: 是它的汗毛。
0: 对，老辈儿人用它铺在脸上当润
12: 完
0: 滑
12: 全
0: 剂
12: 听
0: 去
12: 不
0: 绞
12: 懂
0: 脸，
12: 什么
1: 就
12: 东
1: 是里
12: 西。
1: 面有滑石粉。
0: 是的，是
12: 哦，
0: 的，
12: 石粉。
0: 然后它会有两种颜色，一种是金色，一种是粉色。那么金色它的味道会更浓郁。
1: 你准备
12: 太
1: 拿
12: 可
1: 回
12: 怕
1: 去
12: 了。
1: 给？
0: 其实你可以把它，就是我把它拆封了之后放到衣柜里面。
1: 哦，让它
0: 啊，
1: 提一下香气。
0: 对，然后我觉得它也挺好玩的，所以我就把它买了，因为它不贵，才7块钱。
1: 你真的很会给自己买东西找理由。
0: 然后再来啊，哎，咱们那天有一次是吃那个官夫人那个饭的那个，是在双子塔对面的那个，
12: 商场，
0: 商场叫什么名字？
12: 那商场好像就叫双子塔商场，
0: 是吗？
12: 对，
1: 它是在双子塔里头，对，
12: 它就在
1: 是
12: 就
1: 的，
12: 叫双子塔商
1: 是的，
12: 场，
1: 是的，
0: 那
12: 就在
0: 就
12: 双子塔底下，对，就是叫
1: Twin
12: Tower 那个
1: Tower
12: 商场。
0: 然后我在那逛街的时候哈，然后我就
1: 我们都往楼上走，只有你往。第一走，
0: 因为我当时从那儿走过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牌子，当时他就把我给打动了，然后他就
12: 本地
0: 快
12: 设计品
0: 给我
12: 牌，
0: 念念。
12: 这个咱们发音发不准啊，叫 Il Pro
0: 后来我买
1: 了，那就是 pure 的意思吧？我
12: 估计是，应该像意大利的那种，有点像意大利语。
0: 后来我买了它之后，才发现它在小红书上有多红。
1: 哦，
0: 就是很多到。 吉隆坡的女孩子都会去买它，
1: 且它还写的是 organic essential，我觉得它是有机的嘛。
0: 是
12: 因为都是这些真正的跟席子一样。
0: 对，它是用当地，它旁边为什么会吸引你呢？是因为它旁边放了一个海报，上面有很多奶奶在这编这个主。

0: 那边
1: 嗯，然后他就说他们用了当地的，就是可以用我们的那种理解，就是非遗的手工，然后再加上他们每一个袋袋里面不是光有袋袋哦，
2: 里面是一个 set，
1: 对，每一个的
0: 袋袋里面还有东西哦，
1: 是的，然后
2: 这不是瑞士的吗？
1: 这是瑞士的吗？
2: 我在瑞士就买到了同款的这个。
1: 那他可能就是马来西亚过去的呀。
0: 没有，他的上面写的确实 product of Malaysia， 而且这个是、
2: 啊、那就是包装一样的，
0: 这个是、这个是 tension relief balm， 就是帮助你缓解紧张和疲劳的。
2: 然后这是一个薰衣草的一个膏体，应该是可以疏解啊，舒缓。我给你拧开闻一下。
1: 可以，都可以。
0: 拧开了一下了，真、拧一下。
2: 薰衣草，
1: 来，我们换着闻一下。
0: 我这个味道还不是薰衣草，我这是淡淡的一种。
1: 薄荷吗？
0: 不是薄荷，没有那么强。什么味道？
2: 嗯，这个味道不太浓。
0: 这是薰衣草味道、
1: 这个是薰衣草味道，但是它这个薰衣草的味道是很精油的那个味道，很天然的味道。
0: 但是没有那么熏。
2: 它上面写
0: 的
2: peppermint， 应该就是
0: 那种薄荷、薄荷油的，没有那么 peppermint、
1: 对，然后他说这个是
0: 那么熏的人，
1: 这是这个薄荷的，是可以当唇膏的。
2: 啊，然后用 French Lavender， 就是有那个法国的薰衣草在里面，它是一个复合
0: 的，
1: 是的，
2: 这是一个复合的精油。
1: 嗯，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就是缓，也是提神的一个小的
0: 精油，提神，这个是缓解
2: 的，
1: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
2: 这个真的很实用，我想回到双子塔那个墨里头看一下。
1: 是的，而且这个
0: 还有机会，
1: 这个是我买的最贵的一个套装，这是79。
2: 哦，
1: 我确实
2: 很便宜，但它很值。
1: 对，而且它这个包包里真的是可以用放别的东西，你可以继续再用的。我是把它想起来，想
2: 这是长期主义的投资，
1: 对，想送我的朋友的。然后这个呢，它是两个花色不一样的，但是是差不多的，上面都是主编的，然后这边是更有特色的当地的那种布料的图案，然后这个就是纯色的，这个我自己是很喜欢的，我很想留下来。然后这个里面它还有一个小小说明，里面还有中文呢。
0: 中文说明
2: 是这个里头出来的榴莲味儿，
1: 不是，是我，
2: 是你吗？
1: 这一定是
0: 哦，这是中文。哦，这上印的全是中文。
1: 对对，因为其实他的老板跟我交流的时候，他就是华人啊。然后他也是，这是一个玫瑰味道的，精油，也可以当唇膏。然后这也是缓解压力的一个精油。
2: 不错，它用的材料又天然，
1: 是，
2: 然后又拿得出手，又有马来西亚的特色。
1: 是，这个是40，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是45，其实也就是
2: 80块钱吧，
1: 70多块钱吧。我觉得送小姐妹啊，还是蛮好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2: 这个小包包也很漂亮，
1: 是可以放硬币，
2: 随便放什么吧，
1: 耳机。
2: 对，你说的对，
1: 我放耳机的机会要比放硬币的机会大多了。哇，这里面就是4款精油。哎，这绿色的好清淡，我都闻不出来是什么，看看上面
2: 写的。上面
1: 写的
2: 是什么、
1: 然后这个是薄荷的，跟刚才的一样。
2: 这个里面有一些些玫瑰，然后有一些薄荷，它也是个综合的，然后也有薰衣草在里头，然后还有椰子油作为基底和蜂蜡在里头。
1: 好的，那有蜂蜡的话，它应该也是
2: 可以当唇
1: 膏的。然后这是4款不一样的。
2: 这是一个肌肉放松的，
1: 所以它还挺适合带在你身边，然后帮助你缓解不同这个路上你不同的需求的，
2: 对，
1: 是吧？
2: 而且它又很轻便，虽然轻便小小的一罐，但是里面的膏体又可以用很久。
1: 你喜欢的这个橙色的，它是用生姜、黑胡椒、和洲豆蔻、椰子油和蜂蜡在一起的，
2: 很好。
1: 好，
2: 所以
1: 基本上吧，
2: 其实你看这一桌子看似东西很多，但是并没有花很多钱，
1: 是，
2: 而且每一款
1: 是
2: 它都是物有所用，都有对应的人可以去送和对应的使用场景，所以不得不说我身边这一位
0: 超级买手，
2: 是美食博主，但其实超会买的。
0: 对，这是被美食耽误了的买手。
1: 我跟你们说啊，我觉得我带箱子带少了，就是我带了一个24寸的箱子，我没把我那个大箱子带来，这是我最后悔的。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你有没有想过自尊心这件事情？自尊心不是用来肆意宣扬的武器，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尊深藏在内心就好，舍弃自尊，凡事忍耐，这两条是我尊敬的一位老师曾经教给我的。他说让工作得以长久的秘诀就是这个了，说你如果动不动就暴怒的话，工作就无法开展，所以在某些时候舍弃自尊，即便觉得不对，也要学会忍耐，保持冷静思考。这个珍贵的哲理，或许也能让你在工作职场中受益。

大家都知道人不应该说谎，但那只是对当下而言。对于过去，我们常常在聊天的时候会不会为自己编排上更有力或者是更好看的情节呢？即便不算说谎，也会有滤镜和修饰，将自己现在的行为正当化，稍稍调整一下过去的故事。因为过去的事谁也没有办法去验证，小小的谎言也不会被揭露。但正因如此，才有可能埋伏下一些你想象不到的导火索。所以我认为人不要对过去撒谎，唯有接受那个过去的自己，才能更好地面对今天和未来。

金曲歌后彭佳慧曾说，我认为唱到最好，华语歌曲女歌手部分所有的技巧、声音、情感叙述还有音准，任何的最极致，如果有一个代表，那就是林忆莲。姚谦说，歌坛只有三个人可以把很难唱的歌唱得很简单，林忆莲、江蕙、邓丽君。也正是因为她化繁入简的唱法，所以她大概也是华语乐坛被误解最多的女歌手。早期她师承杜丽莎与曾鲁德，经过学习将欧美黑人唱腔融会贯通。难得的是，林忆莲懂得随着时代不断的变化和发展自己的唱腔，始终走在音乐的最前端。

0: 每个人每天早上一醒来，好像就有很多的事要做，恨不得列一个清单。但你发现吗？在所有的事情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其实是自己的健康管理，第二位是保护跟你工作和合作的朋友们的健康，过规律的生活，不加班，也不让别人加班。如果发现有工作多到要睡不着的人，就伸出援手，因为身体不健康，也做不了更多更好的工作。这是适用于所有人的原则。不要因为年轻或者是身体好，就放弃对他们的管理。你只有健康，才能为自己争取做更多事的时间和体力。
1: 千言万语在喉咙滚了又滚，如血沫覆背，站在其间下沉，那运行时不

0: 北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 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6: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7: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5: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8: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5: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9: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0: 林子祥的唱功其实被很多人忽略了，而如果你去看他不同时期他的演唱，尤其是现场，你会发现他的唱功算是顶级的，是很少见的低中高音都擅长的歌手。他在技巧跟风格上能够完美演绎柔美深情，也可以激越豪迈的歌曲。除了强大的气息、爆发力和独特的吐字方式，充满男子气概之外，他以琴代声的唱法以及假声技巧的运用，都使得他在中低音区能够唱出一种温厚的音色。他的作品不胜枚举了，虽然隔着漫长的时代，但他唱过那些歌，音乐品味和素养至今听来仍然出色。
1: 再次看你一眼，

2018年5月24日，吴青峰推出了首支个人单曲《The Everybody Woohoo》，从而正式以 solo 歌手的身份回归乐坛。从苏打绿到吴青峰，如果你曾经为他的声音惊讶或者是惊艳，甚至满怀好奇，那都是这个人天赋的幸运不同。关于他跟经纪人的故事，关于苏打绿解散或许会再归来的故事不必再说，写出好歌的人都已经找到了生命的出口。

我们常说磨刀不误砍柴工，事实上一个工作里面准备工作是很重要也很基础的，充分准备了基本上最终都能达成，不管达成的程度有多好。所以抢占先机确认工序，只要有过细致的准备，基本上你想做的事都会顺利进行。稍微有点困难的是抢占先机的这个时间点，出手太迟无法顺势而为，出手太早呢也会有问题。在这方面经验的累积很重要，但一定要意识到差不多必须开始的时候，通常那都已经太迟了。所以如果你发现了风口或者好的机会，一定下手要快。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啡作为生活方式的一种。在上海，喝咖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43年上海开埠，西方人的涌入为这里带来了咖啡文化。1886年虹口咖啡馆开业，这个代表着上海本土独立咖啡馆的形成。这种最初主要是为了适应外侨休闲和聚会而设立的空间，后来就渐渐成了上海市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今将近7000多家咖啡馆，还有大大小小这个城市的咖啡文化界，已经成为了上海的新的风尚和地标。咖啡馆已经不仅仅再是品尝一杯拿铁或者是用一顿简餐的场所，它更成了都市中人和人之间交流与放松的公共空间。它不仅是都市的、文艺的，甚至有的时候还充满了市井气和烟火气。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

0: 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0: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出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三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地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年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因为参加比赛而正式出道的创作型女歌手 Lala 徐佳莹，以个人创作为基底，无论是古灵精怪的快歌或是动人心弦的情歌，都呈现她多面向的独特个性。她的身骑白马是把歌仔戏融入了现代音乐，而其他的代表作《失落沙洲》《不难》《哼情歌》等等，也是旋律动听，歌词动人。他擅长写刚烈勇敢或者是深情婉转的情歌，常常天马行空，提出一些有趣的创意生活。而他的嗓音清澈绵长，永远不会让人腻烦。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装，新手也很好上装。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2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敷，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 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

0: 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中学时，郑秀文参加第七届新秀歌唱大赛，演唱的是叶倩文的《干一杯》，获得季军。之后，他推出了首张粤语专辑《郑秀文》，此后歌唱生涯获奖无数，一曲《值得》更为他打开了国语音乐的市场。他的声线辨识度高，低音和高音都表现出彩，中音区域则有种闯入心门的感觉。不管是快歌还是慢歌都很有特点，他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从2001年参加亚洲新人大奖赛到2007年快乐男声的全国总冠军，陈楚生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个高调的歌手，尽管当初拿下快男比赛的冠军，而在他身上呢，似乎总带着那种从容不迫的行云流水之感。在周遭很多歌手都疯狂的炒作，有负面新闻传出人气指数变化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甚至在越来越多的推掉不必要的活动跟采访，向公司请求长假来完善自己的音乐。不善言辞的他，把内心感受过的感动写成了歌，把生命的能量融入音乐。

讨论一个歌手的专业能力和业内地位，他的作品就是最无声的证明。张靓颖有没有作品呢？在华语歌手中，歌曲传唱度上，她向来都是第一梯队的。《花心》《终于等到你》《如果爱下去》《我用所有报答爱》等等等等。话说回来，当年超级女声最重要的那一届的三甲，他们尽管个性完全不同，可做了最一致的选择，就是尽管乐坛如此不景气，做唱片不赚钱，但他们三个还是坚持做音乐。希望到任何时候，在争议中出位的他们都不适合曝光度跟炒新闻相关，而他们被记住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就是音乐。

许美静1992年参加新加坡华裔小姐比赛，获得友谊小姐和最上镜小姐名衔，并在1993年参加新加坡寻找巨星歌唱比赛，由此签约唱片公司而出道。94年，她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明知道》。许美静的音乐静寂暗冷，一个特别突出的标志是旋律流畅优美，偶尔也会有些活泼另类的歌曲。他的很多歌都是媒体竞相播放的对象，尤其受到大批白领群体的推崇。他在歌坛的时间不长，但留下了太多好歌，让歌迷念念不忘。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魏晨，歌手、演员，2007年参加《快乐男声》获得年度总季军，出演青春偶像剧《一起来看流星雨》及《一起又看流星雨》，有“少女杀手”之称，阳光外形，乖巧个性，清澈嗓音。2010年首张专辑《千方百计》，11年的《破晓》均为他赢得多个奖项。从单纯的歌手到联合制作人，再到后来的音乐总监，跟作品呈现的华丽相比，他本人越来越低调，唯有青梅竹马的爱情细水长流。

当年在经理人的撮合下，钟镇涛加入了温拿乐队，并且担任主音歌手，五个人被称为温拿五虎。温拿签约宝丽金之后推出的第一首单曲是 Sunshine， 由钟镇涛担任主唱，在香港成为热门歌曲。乐队解散之后，成员自个人发展，他加盟了飞碟，发行个人专辑《诗人与情人》，主打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传唱至今。他的音乐风格受欧西流行曲影响很深，有很多作品是直接填词而来，与国际接轨，在香港备受欢迎。

签约维京唱片，推出个人首张音乐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之后呢，就推出个人全创作专辑《吴克群》。作为创作型歌手，他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很有辨识度，唱慢歌能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听者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他又能让人深刻感知那份轻松、幽默、诙谐这些丰富的声音表情。能把声音变化的才艺展示放到吴克群那样的歌曲里，也是极有创意的表现。

不可否认，现实生活会磨掉我们一部分的勇气和温柔，但我也相信，因为我们还年轻，所有失去的都还会长出来，而新的部分将会闪闪发光。希望所有人都可以越来越好。好的意思是可以好好吃饭，按时休息，保持健康，是可以越生长内心越平静温和，是可以坦然拒绝他人的请求而不内疚，是能够更坚定地选择理想生活，是可以凭自己照顾好所有亲爱的人，是永远保持真实和赤诚，是学会好好爱自己，好好努力生活。

0: 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 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6: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5: 那看不见呢？
6: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5: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6: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5: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7: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8: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7: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9: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这人都比较懒啊，不愿意出门，也不方便出门健身。有些朋友呢还能在家里运动运动，但有些朋友啊就干脆往床上一躺啊，舒舒服服刷刷剧，看看手机，玩玩游戏了。那除了运动以外，饮食上能够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达到健身的效果呢？那今天啊，我们就可以来尝尝这个中医搭配的健身养生小搭档——荷叶甜甜茶，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0: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9: 哎，那看看高老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茶饮呢？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个健身茶。
11: 啊，志颖姐，我又胖了一斤，就支个招呗。
12: 哎呀，你真是日益健壮啊！给，
11: 好，买菜去。别看现在180，之前也帅过。又来进货了。自从我来买东西之后，老板越来越漂亮了啊！
12: 谢谢。
11: 回去喝茶，重回颜值巅峰。
13: 志颖姐，食材备好了，这跟我体重有什么关系啊？
12: 我不是看你脸蛋又圆了一圈吗？所以啊，给你准备了这些茶。你看，这个是荷叶，这个是麦芽，这两个呢都是能够利尿通便的一个作用的。然后这个玫瑰花呢，能够让你的气色看起来比较好。 枸杞呢，它有一个温补的作用，甘草呢可放可不放，它能够增加口感，有一种甘甜的味道。你看这茶的颜色也挺好看的，琥珀色的感觉，
13: 味道好香。嗯，一点点微甜，
12: 嗯，
13: 好清香。我觉得好像吃完饭之后，如果要是感觉很油腻的话，来上这么一杯的话，好舒服。
12: 我给这茶起了一名儿，
13: 嗯，
12: 叫荷叶甜甜茶。有一首乐府诗叫做《江南可采莲》，
13: 嗯，
12: 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13: 鱼还挺忙，能不瘦吗？
10: 主要食材有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制作流程：首先，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放进烧水壶中，然后烧水壶中加入适量的水煮沸就可以了。
9: 哎，这茶不仅是香，而且还好看，更重要的还可以解腻。哪怕多吃一点，配合着运动，哎，也不用太担心什么。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7: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

成立1985年的草蜢乐队由蔡一智、苏志威、蔡一杰组成。组合因为三个人姓氏的部首呢都是草字头，所以得名草蜢。1985年参加香港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出道，随后师从梅艳芳。以唱跳见长的草蜢唱过很多的经典歌曲，有优雅伤感的午夜怨曲，有欢快经典的宝贝对不起，有抒情的失乐园，有激情的又爱又恨，还有励志的暂停开始过。有一些歌你很熟，有一些歌你没有听过，但那都是曾经的草蜢，音乐中的立体面。

0: 巾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鹿晗是地道的北京人，2008年留学，留学期间据说是在逛街时候被星探发掘，2010年成为了公司旗下的练习生，从而步入娱乐圈。作为青年偶像，他在音乐、电影、剧集、综艺多个领域都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也获得大众肯定。在他的演员和歌手职业道路上不断的成长，与甜美外形的反差反而是性格的直接爽朗，也在作品中不断的蜕变与成熟。

好的爱情观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很爱一个人，也可以接受他不再出现在我的世界这件事情，而一旦翻篇就不讲对错，因为那是我的爱情，是我对爱的认知，对情感的珍惜，也是我真诚勇敢的付出。我相信好的关系是同频共振，同频才会相互吸引，人会慢慢的活出一束光，照亮自己，顺其自然照亮周围的人。希望我们都能遇到彼此契合的人。风是自由的，你也是。

0: 休息。
1: 创作型歌手林俊杰，偶像实力兼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就获得过很多奖项。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而且因为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个性有关。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欢迎来到跟你分享好歌的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自我意义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真正的意义是从与人交往中体现出来的。一个人的意义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每个人都在力争与众不同，但如果并不明白自己的成功和卓越是建立在为他人做贡献的基础之上，那么错误就难以避免了。

你仔细去听邓丽君的发声，你会发现气声是她一个重要的演唱特征。在这个基础上，她也是形成了独特细致、变化微妙的颤音，还有那种个性特色的气声。她的嗓音温婉、圆润、细腻，不失韧性，音域宽广，演唱时候各声区过度自然，声音也是连贯统一，几乎听不出任何换气的痕迹。

又来家里做客，这个客人是做音乐的，他觉得卓依婷很有潜质当歌手，于是也鼓励他学唱歌，登台表演。就这样，开始了他长达数十载的歌唱生涯。

在20多年前，卓依婷靠着翻唱歌曲火遍内地，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的童年女神。1981年出生的她，小小年纪便展现出了优越的表演天赋，经常在家对着电视机哼哼自唱。5岁那一年，父亲的好

专一不是一辈子只喜欢一个人，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一心一意，不离不弃。想想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不就是你喜欢的人比你更喜欢你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啦！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

0: 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5: 妈妈等等我，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7: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8: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4: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 快节奏的生活。

0: 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2: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回想起自己曾经的有一段恋情，当时自己的另一半不在身边，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呢，就是回看聊天记录，然后回听他的声音，回听他的视频，然后一遍又一遍。你看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然后独自傻笑。那个时候感觉就好像一场摸底考试，对感情或者说一段关系，就像摸底考试一样去很。

漫长，需要两个人一起去给出答案。可以说，大多数人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相爱相拥，逐渐老去的只有容颜，不老的就是那一份相互支撑的真情。

爱一个人就是上一刻钟想把美丽的恋情像冬季的松鼠蜜藏坚果那样将它们放在最隐藏最安妥的树洞里，而到了下一刻钟又想告诉全世界这一份骄傲自豪的消息。所以如果你不能判断说你对现在的某一个人有没有这种爱情的感觉，可以把刚才这句话套上一下，是不是一样的？

爱让一个人非常的坚强，让一个人软弱。至于你我，互相遮风挡雨，把柔软永远给另外的一半。至于外界呢，永远用最坚强的心面对。两个人在一起就不怕任何，你会对另一半说，只要有我，你也不需要怕任何。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伍佰在小的时候本来是想当画家，由于没有这样的环境，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TV 中有人弹着吉他，深深吸引了他的目光。从那时候起，他就喜欢上了吉他。长大后，他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但在一次偶然看到乐器行的征人启事，才成为了一名音乐。

0: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1: 一直的一直的往前走，疯狂的世界

一直都觉得妈妈是一个辛苦的超人。从记事开始，妈妈的日常之一就是洗衣做饭收拾屋子。小时候一度认为洗衣做饭这些就是妈妈应该做的事情，后来随着年龄增长，意识到根本没有什么是应该做的。妈妈之所以做这么多事情，是因为爱这个家和爱这个家里的我们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天天跟我分享他的日常和一些琐事，其实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即使分隔两地不在一起，也会让我觉得说好像我有参与到对方的生活当中，而我每天也会跟对方分享一些趣事见闻，时间久了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我们一直都在一起，从不曾分开过。

我想，如果狗狗会说话，它一定不会怪我们出门的时候忘记给它放吃的，也不会怪我们长时间把它关在笼子里，更不会怪我们生气时对它爱答不理。我想，它肯定最想跟我们说的是：主人，谢谢你把我带回了家里，也谢谢你会抽出时间来陪我。我知道你的爱要分给很多人，但我的爱只会给你。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北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钛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 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说到蔡幸娟，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她的模样，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甜美啊，再加上她的歌路很纯净，所以拥有着东方娃娃的美誉，得天独厚，拥有令人欢乐温馨的歌声，从小就开始学唱歌，乐理音乐方面也是有着深厚基础，这让她在后来的歌坛上面创立了稳固的地位，又有新的称呼，东方云雀。

现在我都觉得非常的受用，做任何事情都要尽力而为，不要把本可以做到100%的事情做到70%，因为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惰性，到最后你什么都不会做好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我知道表达爱的方式有千万种，每个人都各不相同，但无论是哪一种能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温暖和被爱着的才是最重要的。

总体来说，陶喆是依靠强大的制作能力和旋律编写复杂度来提升旋律线和音乐品质的创作人。早期以 R&B 和 Pop Rock 风格为主，多种曲风混搭为辅的专辑路线，在当时也形成了华语流行乐坛的一把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在《这就是街舞》这个综艺当中呢，钟汉良呢也跑来炸场了。你要知道，最开始他可是科班的舞蹈出身，在95年的时候，因为唱歌在乐坛一炮而红，他有着歌坛小太阳的称号，而且连续2届被评为中国台湾10大最受欢迎偶像。

叶倩文是十足的实力派歌手，性格又洒脱大方，尤其把这样的个性带入到歌里，听上去呢就是真挚不纠结。想想看，生活当中有多少事是需要你果断的不纠结的做下决定，所以呢当你举棋不定的时候，听一听叶倩文的歌，听起来也很舒服，很容易触动人。

圆规为什么可以画圆呢？因为啊，它的脚在走，可是心是不变的。你为什么不能圆梦呢？因为心不定，脚不动。坚定信念和坚持选择比什么都重要。欢迎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节目继续。

和成长的过程啊，总是有着许多困难跟坎坷的。有的时候我们由于志向不明，没有明确的目的而碌碌无为，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由于我们自己退缩了，和自己的亲密的妥协没有坚持到底的意思，才让机会流失，颗粒无收。

在80、90年代，港台歌曲啊，包括电影，应该说是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像周润发，他演绎的小马哥，让整个青春年代的校园都充满了尖叫。再来说一个组合，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红唇族这样一个少女组合。当年恨不得比小虎队还要红火，这是中国台湾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少女偶像团体。

郑秀文从1996年到1999年，连霸4年中国香港女歌手年度总销量冠军。而同样是在95年出道，凭借着漂亮的外表和劲歌金曲的另外一位歌手陈慧琳呢，也是这段时间火速上位。那一段时期里，两人荣登各大颁奖典礼，让劲歌金曲这样的快歌成为粤语歌的一种发展形式。

当你变得越来越漂亮的时候，自然就有人关注你了。当你越来越有能力的时候呢，自然就会有人看得起你了。改变自己，你才会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实现。做最好的自己，懒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呢，是可以激发一个人的。希望你和我都一样，不要等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才对自己说想当初、如果、要是之类的话，不为别人，只为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这里是杨洋的节目，音乐继续。

0: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意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喜欢，想见你的人呢，24小时都是有空的，想帮助你的人呢，再苦再难也会想尽一切办法。聊得来的人永远不会嫌你话多，而宠你的人就算你吃得再多也不会笑话你。疼爱你的人永远都在想办法逗你开心。我们继续来听歌。
1: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我们知道张国荣在歌坛和影坛都有着非常亮眼的成绩，同时呢，他人品也是非常过硬，常常提携后辈新人。张国荣和陈奕迅之间有很多故事呢，都被歌迷是传为佳话。据说当年陈奕迅烟瘾很大，哥哥劝说他，你声音那么好，别抽烟了，你看我都不抽了。后来陈奕迅回忆，是张国荣让我戒烟，他说抽烟不好，会影响声带，于是呢，陈奕迅就把烟给戒了。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啊，每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喜欢听哥哥张国荣的那一首《Monica》，因为这一首歌呢，总是给他一种积极向上的感觉，欢快的节奏让他内心充满着正能量。张国荣是1977年正式出道，83年以《风继续吹》成名，而1984年呢，他演唱的这首《Monica》是香港歌坛第一支同获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的舞曲。

有的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了，被他们的情绪所左右了。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夺肺的目光，有很多飞短流长的冷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捆绑在自己。

人生啊，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你的年龄应该成为你生命的勋章，而不是你伤感的理由。纵使眼里写满故事，脸上依然不露风霜，你吞下的所有委屈终将喂大你的格局。

头脑彻底安静是最高形式的敏感了，这可是爱的品质呢。如果你的内心拥有爱，你就会知道爱是最奇妙非凡的东西。爱不是快乐，爱跟恐惧毫不相关，它是自由的、敏感的、智慧的心灵所具有的品质。此时头脑不根据过去做出反应，因而是安静的，此时心就会遇上被称为爱的芬芳。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说成熟这两个字好了。我觉得成熟啊，不是为了走向复杂，而是为了抵达天真。天真的人不代表没有见过世界的黑暗，恰恰因为见到过，才知道天真的好啊。接下来音乐继续。

苏芮一出道就是巨星了，没有改变，她的歌声已经是很多人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她的出现打造了新的里程碑，改变了80年代初中国台湾歌坛那种小调式的自怨自艾的女性音乐诉说，开始用一种更加西方的演唱方式来掀起一股新的潮流。

思凯的歌应该是有十多年了，其实一直觉得能够代表伍思凯巅峰水平的专辑啊，是01年的《想念》，推荐你去听一下。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说孤独这两个字。如果是拆开来看的话，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有蝴蝶，足以撑起一个傍晚的夕阳，人情味十足。孩童、水果、阿猫、阿狗、蝴蝶固然热闹，可是都和你无关，这才叫孤独啊。

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的愁绪。

每个人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是它一直在那里，也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有人说无印良品是优客李林的接班人，五年时间五张专辑，他们的歌歌唱了真挚的友情，歌唱了青涩的爱情。

磊是一个纯正的蒙古族汉子，他从出道开始呢，就用他酣畅豪迈、洒脱不羁的演唱方式感染着每一个听者。因为他的嗓音有着天然的厚重感、沧桑感和历史感，所以你可以从很多大型的历史电视连续剧来听到他的声音。

1983年的港姐选美中，比邝美云晚一届的香港小姐张曼玉演出过程当中突然嗓子出了问题。邝美云呢，因为特别听话又会唱歌，就被安排在幕后代唱。这一唱，她的人生幸运之门就打开了。两个月之后，邝美云签约了宝丽金唱片。接下来她唱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金曲，比如《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堆积情感未曾深爱已无情》。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遇到麻烦啊，我们常常会心态爆炸，把很简单的事情呢搞得一团乱麻。跟爱人为了一件小事争执不休，脑子一热就开始翻旧账了。看孩子学习不自觉，开口就说出伤人的话。我们都曾经在某一刻因为某些事情被突如其来的情绪所吞噬，而生活当中很多后悔跟遗憾往往都是来自于这儿的。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管理情绪，他们从不发不该发的脾气，不急急不来的事情，不会因为愤怒就乱了方寸，也绝对不会用坏情绪影响别的人。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张惠妹踏入歌坛的这段经历呢，常常被人津津乐道。92年，她参加中国台湾最火的歌唱比赛五等奖，但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发挥不佳，未能卫冕。第二年，病榻上的父亲鼓励她再次参赛，阿妹最终也成为了五等奖五冠擂台主，成绩优异。可是，当她捧回奖杯的时候，父亲已经过世了。参加歌唱比赛之后的阿妹开始在酒吧驻唱，那时候的张雨生已经是炙手可热的歌手加顶尖制作人了。张雨生探访了阿妹在酒吧的表演，并认为她是可造之才，将她带进了录音棚。当时张雨生另辟蹊径，接连为阿妹制作了《姐妹》《Bad Boy》这两张专辑。这两张专辑的销量两次打破中国台湾地区当年专辑销量记录，而张雨生也实现了他对唱片公司的承诺。在很多人怀疑张惠妹无法成功的时候，他就是靠着这两张音乐专辑取得巨大成就，让所有人闭嘴惊艳。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这是林志颖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发行于1992年。当年林志颖呢才17岁，主打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和《17岁的雨季》成为林志颖的成名歌曲。粤语版《张卫健真真假假》是 TVB 电视剧《日月神剑之圣战风云》的主题曲。好吧，又暴露年龄了。

0: 杨坤呢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1: 一个人听秋风。

0: 颂。
1: 直到后来我们才发现，人生中出现的一切都无法拥有，只能经历。深知这一点的人就会懂得，无所谓失去，只是经过而已，无所谓失败，只是经验而已。用一颗浏览的心去看待人生，一切的得与失，盈与险，都是风景跟风情。

曾经回忆到，当时就抱着一把很破的吉他，简单的几个和弦就可以有很多音符冒出来。后来我才晓得，那个叫做天赋。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一些歌你可以跟着从头哼到尾，不费吹灰之力，甚至自己在浴室啊可以唱得很嗨。但是一到 KTV 伴奏一打开，话筒在手，那些原来你觉得小意思的歌一句都唱不下去。其实李玟有很多歌就是这样。

100个人当中，说不定会有101种爱情的样子。爱跟被爱是完全没有规章可循，没有道理可讲的存在。也正是因为爱的特殊性，无论多少人用多少种方式歌颂过，都不足以完全表达。

林子祥的声音里总是饱含着一种中气十足的力量，同样的 key 其他歌手啊需要用假音来唱，可是呢林子祥仍然可以饱满有力地唱出来。

人和人之间呢，一旦有了隔阂，就真的走不近了。人可以说谎，但是细节不会，爱是累积，不爱也是。这个世界上

最好的情感不是每天缠绵随时联系，是那种我知道你不会走，你也知道我不会变，相互惦记着，各自忙碌着，天涯有思，咫尺有爱，这大概就是最好的爱情了吧。

1987年，费翔和他在春晚上唱的《故乡的云》《冬天里的一把火》彻底的火遍了神州大地。火到什么程度啊？全国各地给费翔的信，特别是女孩子表达爱慕的，雪片般的飞向中央电视台，要用麻袋来装。费翔呢，在春晚上独特设计的头型，也成为那个年代年轻人最流行的样子。

喜欢一个人是根本藏不住的，就好像日出日落，海涨海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隐藏，可是你温柔的眼神早已出卖你了。欢迎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音乐当中和你聊聊天，情感当中一件很暖的事情啊，就是吵架归吵架，生气归生气，但是不耽误我爱你。所以在生活的一地鸡毛中有所爱，才会让人觉得未来可期。

有人喜欢你绑着头发的样子，有人喜欢你披着头发的样子，于是你犹豫着到底我是该绑呢还是该披着，但你忽略了真正爱你的人会喜欢你所有的样子。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在音乐当中聊聊天呢。如果有一个人在你生病的时候叫你记得吃药，淋雨的时候记得换衣服，饿了的时候呢说请你记得吃饭，那不要理他，一定要抓住那个在你生病时愿意带你去医院，淋雨时愿意给你挡雨，饿了的时候愿意带你去吃饭的人。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世界。

张信哲应该算是祖师爷赏饭吃的类型吧，遇上了华语音乐最好的年代，有不错的声音特质，他不红天理难容，出过太多普通话专辑、粤语专辑以及英文翻唱。他不是创作型歌手，专辑好坏的全靠收到作品的水平。不过张信哲当年确实唱了不少好歌词，有李宗盛这样的制作人把关，陶喆甚至还当过他英文翻唱专辑的制作人。

当书堆到很多了，我们往往不知道从哪一本开始看。我觉得那就从手头的开始看起，不管它哪一本。单词总是背不完，那就不要去寻找捷径了，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背。旅行下不了决心，那不如干脆就放弃攻略，从订机票开始。打败焦虑的最好方式，就是去做那些让你焦虑的事情。出发永远是最有意义的事，你只管去做就好了。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希望为你的工作和生活打

静的第二张专辑叫做《十九岁的最后一天》，在1987年推出的时候，奠定了伊能静在流行乐坛才华美少女的地位。专辑里的歌大部分由她亲自填词，造型呢也是自己来做。特别一提的是，这张专辑还是由已故的摇滚歌手薛岳亲自制作，更是点明了十九岁的伊能静未来会大放光芒。

从不会做饭到后来的得心应手，从一开始一个人生活的不知所措到现在的井井有条，从根本不能习惯离别到后来的平静，从曾经爱的过度疯癫到

满舒克的说唱风格不同于很多人印象中 hip hop 的快嘴和硬核说唱，他的说唱风格呢，则是更加具有旋律性，特别擅长 R&B 曲风，经常和乐队进行配合演出，优雅当中带着一些痞气，通过直白的文字表达真实感受。

0: 为离开香港宝丽金唱片加盟台湾唱片的首张个人专辑《诗人与情人》是钟镇涛作为唱片歌手的重要里程碑式的作品。离开温拿乐队之后，钟镇涛和其他的乐队成员一样在经历着转型期的阵痛，而幸运的是钟镇涛赶上了飞碟最为黄金的发展阶段。和其他温拿成员相比，钟镇涛在台湾发展变得更加顺利一些。除了语言方面优势，俊朗的小生外形加之影视剧出色表现，使他赢得更多市场关注。
1: 冷暖哪可忧，回头多少个秋，

与其要去介绍 Beyond 乐队的音乐性，还不如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青春呐喊，包括对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和平的呼唤，在我们的心里呼唤着年轻的荷尔蒙和冲动。

庄心妍从出道以来呢，就以独特的磁性嗓音深得人心，低音沉稳，高音有力，难怪她的情歌能够自成一派，独特的装饰情歌总是直抵人心。

0: 1996年，19岁的周慧从学校毕业，计划到英国继续学习舞台剧。因为从小喜欢唱歌，在假期录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纪念，意外地获得录音室老板的赏识。于是呢，他推荐给了音乐人纪中平。初听周慧的纪中平立刻把这张 CD 拿给了福茂唱片的总监李亚明来听，并且决定签下这个清澈见底的纯净好声音。周慧在兴趣和专业之间经历一番抉择，最后决定做歌手，签约了福茂唱片。
1: 得不到爱就选择离开，不分胜负才好聚好散。

也可以这么说，蔡淳佳呢是一位翻唱歌手，他也绝对是翻唱中的各中好手。如果不提醒原唱是谁，很多80年代的歌啊，你都会忘记到底从哪儿来。

会有人在你最难过、最美好、最容易被辜负的时光里陪着你走过那么一段，陪伴在你的身边。那么，无论他将来变成什么样子，他是不是还是你最好的朋友，你都没有办法割舍下。即便最后分开，甚至走到陌生，我想你的心里也有一块地方，你会对他心存感激。因为太多时候，交谈是一种莫大的温暖和美好。我是杨洋，感谢你继续守候我的节目，我也期待着在音乐当中和你。

我曾经在电视上看过一个节目啊，有一个女嘉宾呢登场的时候说，她对心动男嘉宾的要求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提出问题。于是后续就来了，主持人问她什么意思，她说她是开酒吧的，每天都要熬夜，前男友呢总是会说少喝一点少熬夜，这样对身体不好。她就会问，我不去看酒吧你能帮我吗？或者你能找人帮我看看吗？或者我不开酒吧你能养我吗？这一段呢印象还蛮深刻的，我不断地思考解决问题而不是提出问题这句话。其实这种心态是经常出现的，不管是对待亲人恋人还是朋友，我们常说一些话造成一种我很关心你我很爱你的错觉，其实只是满足了感动了自己而把压力留给了别人呢。我是杨洋，节目继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我忘记

最近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啊，那就是对时间的概念越来越模糊了。好多人都会有那种突然以为今年是2000几年或者2010几年这样的状态，以为时间过得很快或者很慢，对时间的感知越来越不敏锐了。因为重复的生活，不停地刷手机，大量信息的输入，常常会让我们产生这种感觉。这件事已经是去年的吗？哦，我以为是今年发生的。什么？我都毕业这么久了，怎么感觉才2-3年啊？上班路上刷手机，下班路上刷手机，睁眼刷，睡前刷，上班的时间又过着重复的机械的一天又一天的生活，这好像并没有什么区别。

张靓颖是歌手，歌手最重要的是作品。她从出道到现在150多首作品，平均3个月就会出一首单曲，每一首都是绝对的匠心之作。别人热衷于炒作，而她的每首歌都能听得出仔细打磨，每个音准、每个转音、每个节奏、每个音色、每种情绪都经过她完美的处理。

要碰到一点不确定性呢，就把前途描摹成暗淡无光；不要碰到一点点不开心，就把它搞得似乎是这辈子最黑暗的时候。镜子很脏，你不会以为是自己脸脏。那为什么别人说出糟糕的话的时候，你要觉得糟糕的是自己呢？

0: 1994年到2003年，陈洁仪呢是非常活跃的，活跃在各大颁奖奖项典礼，新加坡金曲奖十年顶尖荣誉大奖歌手，2000年十大最受欢迎女歌手，最佳本土歌手等等等等，都属于陈洁仪。专辑呢更是出了将近20张。这位来自新加坡的国宝级歌手的美誉也渐渐地传开了。陈洁仪除了在音乐方面造诣颇深，在音乐剧和影视剧方面的实力也不容小觑。她不仅仅凭借完美唱腔和极佳的现场表现征服了张学友，获得音乐剧《雪狼湖》的女主角，还参加了《妙手仁心》《猎人絮语》等等多部影视剧，在各个领域都留下了身影。
1: 当

方季韦当年可是著名的玉女歌手，成名作叫做《悔》，这呢也是潘美辰的作品。当年她进入蓝白是当文案，后来被发掘录歌，一举成名。曾经拍过琼瑶的连续剧《海鸥飞处彩云飞》，海鸥飞啊飞，愿苍天变了心，想你想到梦里头，伤透我心，都很柔情，也很容易上口。在那个年代也是 K 歌金曲，不过编排风格都是属于上世纪90年代了。

太多人难过于爱而不得，你明明有机会试着走下去吧，最坏也就是曾经拥有啊，以后的那个人，人生里也有你的痕迹，苦乐都是人生。

谈到什么时候觉得应该及时止损分手了呢？当你发现这段爱情当中自己不仅没有变好，反而变得歇斯底里、焦虑、忧郁，一点都不温柔，变得悲观、不自信、一身戾气，甚至易躁易怒。而从前的你不是这样的，你越来越不知道谈这场恋爱是为了什么，而自己又从中得到了什么。你很累，尤其一想到以后的日子可能还会一如既往的这么累，所以就决定分手了。把心情放在这段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感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0: 在萧亚轩的音乐生涯当中，早期维京时代他是一位高产歌手，基本上半年一张专辑，只可惜第五大道之后就再也没有那样的成绩了。他的中低嗓各种曲风都可以驾驭，能唱能跳，曾经以为他会这样坚持下去，电音加性感，现在在听 Cappuccino 也会觉得 Elva 再也回不去了。
1: 我站在

醉倒在美国大街的故事，而《寂寞公路》这首歌就是当时为了治疗情伤，在旅行当中有感而发而写出来的。他说，每个人都有一段错过的时光，错过的事，错过的人，错过的爱，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珍惜身边最美好的人事物。

这一天又要过去，你在忙些什么？这一天过去的话，你都在做了些什么？一天又过去了，那你又学到了什么呢？一天又一天，你有没有思考过你为什么而过？所以我们一起努力吧，大家为自己活出精彩未来，不要再迷茫不知所措了，拼出未来，站出你的世界。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听歌。

决心一颗种子开始的。我们可以用欢喜心来做事，即使忙碌也不会感到辛苦，反而觉得甘甜。难行却能行，难舍却能舍，难为却能为，才能够升华自我的人格。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问候你，我是杨洋。

苏打绿慵懒的叛逆的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主流音乐的声音，在碰撞耳膜的那一刻，应该说是叩开了歌迷心中的某一扇窗。起初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不会接受，可是日子一长，你会因为他声音里悠长绵密的诉说而有一种深深浅浅的共鸣。

优雅的人生淡而有味，我们的生命啊，就好像是一炷香，过去的过去，快乐或痛苦，就好像香灰，最终会落下。人生无常，人心善变，又何必非要纠结呢？看淡一些，是是非非也就无所谓了。当你放下，成败得失也就那么回事。人间三千事，淡然一笑间，面对人生种种境遇，一笑而过是人生的一种优雅。

倩文是一位真实力派的歌手，同时也有着洒脱大方的性格，常常带入到歌里。他的代表作呢，从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就开始崭露头角了。到了80年代的中期，已经是香港乐坛的一流歌手，而90年代初期达到巅峰。巅峰的那几年，基本上是女歌手榜二争一的地位。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面对重要抉择时总是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开始搜集周围人的意见了，但是得到的反馈常常都是五花八门的，最后又陷入更加纠结的境地。如果想要改变这一现状，那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你要学会去分辨这些声音，适当的屏蔽掉一些无用的声音，不让太多人走进生命里影响你的抉择。

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0: 转地球。
1: 郑丽还向你推荐一张专辑，迪奥乐队的《里面派对》。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不少关怀第三世界的歌曲，比如说《光辉岁月》，就是家驹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曼德拉致敬所写的歌。家驹呢，也凭借《光辉岁月》成为年度最佳填词人。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有心理学家就这样发现，一个人在不开心的时候是不会说废话的。一个人说的话，如果90%以上是废话，其实他很快乐。如果废话不足50%，那么快乐感不足。在交流当中，没有太强目的性的语言，更加容易让人亲近。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寻找的幸福感是什么呢？大概就是找到了一个我愿意对他说废话的人，他愿意听我讲废话的人。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

陈绮贞干净清爽的声音很适合在任何天气来聆听。从96年出道至今，虽然已经不是大红大紫的巨星，但是依然拥有一批非常忠诚的歌迷和她才女的美誉。

小时候我们偷偷吃泡面，长大之后呢，还是偷偷吃泡面。小时候怕父母知道，长大后还是怕父母知道。以前喜欢一个人，现在喜欢一个人。以前谁都看不上，现在也谁都看不上。以前无话可说，现在还是无话可说。小时候真傻，我们居然盼着长大。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2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

0: 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

是华语乐坛三十年绝对的常青树 ，Live 集成经典。她是一身荣光的最佳女歌手，她的造诣需要用时代去定义。而林忆莲每一次歌唱都值得细嚼慢品，她用纯质的嗓音唱尽都会女性的爱恨情仇。如果乐坛有本色女人的话，那一定是她，她是 Sandy 林忆莲。

我很喜欢这段话，有人三分钟泡面，有人三小时煲汤，有人外卖已送达，而有人刚刚切好蒜苔和肉，有人选择种小麦，有人选择种玫瑰，有人20岁的时候结婚了，却把生活过得一团糟，而有人30岁单身，却活成很多人想要的样子。我们每个人要走的路和赶的时间都不一样，所以别太焦虑，会有人慢慢了解你的小情绪，慢慢了解你的心愿，慢慢了解你的小众爱好，和你说那个海边小岛上的明月。所以保持热爱，总会有很多瞬间告诉你，人间值得，你更值得。年轻的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

感觉人生没有那么如意，当你对自己的表现没有那么满意，当你对自己爱的人或自己感到失望，当你觉得自己再也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请记得对自己说，没关系，